的大队这一棒是布莱，布莱刚才没有找到超越的机会。加拿大队现在在第三，韩国队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二十圈，韩国队开始加速了。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在这打了一个战术，没有交接，让金吉利继续来加速，这个速度带了一圈。金吉利交接给李素妍，韩国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在第二，加拿大队在第三。在这儿意大利队反超了韩国队，加拿大队也在提速，外道形成了对于意大利队的反超，来到第一。加拿大队现在开始提速了，加拿大队这一棒是布鲁内尔把速度带得比较快。意大利队在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但是萨罗立马实现了反超。比赛还剩下十三圈，现在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啊，把整个的速度带得比较快。这一棒是不停，不停交接给布莱。西盖尔跟在布莱身后，现在两支队伍的优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还剩十圈。韩国队现在也想加速，但是之前的这个差距有一点大，而且他们加速啊，主要就是看金吉利这一棒。再次交接，加拿大队交接给不停，韩国队也开始往回追了，但是之前的差距有点大。比赛还剩下五圈，布莱在前面带。韩国队现在是尽可能的缩小一些时间方面的差距，关键是现在无论加拿大队还是意大利队也好，这两支队伍都没有出现降速。哇，在这儿意大利队稍微有点降速，韩国队上来了。金吉利，金吉利外道连续超越，但是在弯道处现在没有超过意大利队，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哇，最后二三名的争夺太激烈了，其实最后也是看这个金吉利能不能实现对于意大利队的超越，但是两次尝试这两次都没有形成超越。你感觉差一点要超过去的时候，意大利队这两次都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圈啊，萨罗把整个的节奏带得也比较快，没有给身后的意大利队包括韩国队更多的机会。这样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排在了这个小组的前两名，韩国队是排在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三，也没能进入到 A 组决赛。

0: 最后孔菲尔托拉这最后一棒，两次非常关键的严防死守，没有让金吉利超过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就那个里面那个

这一组当中也没有判罚啊，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是女子三千米接力的 B 组决赛。B 组决赛当中有韩国队、波兰队、匈牙利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在半决赛比赛阶段，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参赛，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韩国队也有一些小的失误。虽然他们在交接战术上打得不错，让金吉利自己一个人完整的加速了一圈，那个战术也让韩国队来到第一位，充分发挥金吉利这一棒强棒的优势。但是在交接之后啊，在这个弯道处出弯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碰撞，导致韩国队降速明显。其实到最后也是靠着金吉利这一棒往回追，也确实追了上来，但是两次对于意大利的这种超越都没成功。目前来看，这个比赛打的还是比较的温柔。韩国队开始加速，依旧是兜外圈，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李素妍连续的加速，同样是在这儿没有选择交接。匈牙利队超过了波兰队啊，来到第二，韩国队现在在第一。这一棒韩国队是沈希希。This is the final B, so racing for the fifth, sixth, seventh, and eighth positions with 12 laps to go. Pour le moment, c'est la République de Corée qui est en tête et qui a remporté l'or olympique il y a de cela quelques semaines. 匈牙利队跟的还是比较的紧。现在只有哈萨克斯坦队稍微有一点掉速，只要前面一开始加速，哈萨克斯坦队确实是跟不上，这一点跟半决赛的情况是一致的。比赛还剩下九圈。刚才在交接过程当中，匈牙利队出现了失误。这样匈牙利队掉到了第四。比赛剩六圈，哈萨克斯坦队内道上来了，形成了对于波兰队的超越，但是波兰队立马也实现了反超。现在韩国队是开始提速了，也拉开了和第二、第三的差距。现在后面真是混战啊。匈牙利队在第三，波兰队在第二。比赛还剩两圈，最后让沈希希来冲。

0: the 5, 4, 5, 6, 7, and 8 positions.
1: 这样韩国队拿到了 B 组的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完赛。

0: 在女子3000米接力B组决赛当中，韩国队排在第一，波兰队排在第二，匈牙利队排在第三，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四。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A组决赛。 A组决赛当中，荷兰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贝尔塞博姐妹、德尔特拉普以及宝兹玛。 在本赛季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格但斯克和多德雷赫特两站比赛的金牌。接下来登场的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王欣然、王烨、张祖同以及龚俐。在决赛当中， 在A组决赛当中，中国队进行了小变阵，半决赛当时上的是杨静茹， 现在进入到A组决赛， 派上了王烨。此外，这组当中还有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这也是本赛季中国队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A组决赛当中。 像本赛季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还有荷兰队啊，都是登上过世锦赛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领奖台。所以也看看四位中国队的姑娘们能不能在这一场世锦赛的接力比赛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
1: Go to the start.
0: 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桐。 加拿大队冲的还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现在在第四跟滑，中国队交接给龚俐，这样相当于龚俐这一棒和半决赛是一样的，都是打最后一棒。 荷兰队这边最后一棒也是桑德拉贝尔赛博，就是整个交接棒次当中的第二棒。现在加拿大队是不停在前面领，尤里亚蒂意大利选手在第二，荷兰队现在也没有发力，中国队现在需要盯紧荷兰队，如果荷兰队开始冲的话，需要 保持和荷兰队相同的这种前冲的节奏和速度。现在中国队还没有着急，再次交接，桑德拉贝尔塞博开始发动了，内道超过了意大利队，龚俐刚才也往前加了几刀。 这一次交接，交接给王欣然。

可以帮中国队交接给王烨。王烨也是刚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中国队现在还没有着急，依旧是选择跟华，这儿内道有机会，中国队上到了第三，还在继续往前跟，交接给功利。中国队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前面，在第三，荷兰队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现在来到第一位。意大利队内道形成了对于中国队的超越，看看能不能再反超回来。中国队目前在第四，荷兰队在第一，加拿大队在第二。王烨这一棒也开始提速了。意大利队在内道是超过了加拿大队，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功利，功利在跟，现在整个的速度已经被完全带下来了，比赛还剩下七圈，交接给王欣然。比赛还剩下五圈，意大利队还在前面带，看看这一次交接内道，中国队没能成功超越。比赛还剩下三圈，接下来这一棒交接非常关键，内道交接给功利，功利内道超过了加拿大队，荷兰队超过了意大利队来到第一。最后一棒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有优势，这一棒相当于是贝尔塞博对位孔福尔托拉，贝尔塞博率先冲线，荷兰队拿到第一，意大利队排在第二，中国队以第三的成绩完赛。最后一棒荷兰队桑德拉贝尔塞博确实是很有优势的一棒，个人能力很突出。加拿大队最后一位完赛，在最后两圈最后一棒的争夺当中，中国队是超过了加拿大队，抢到了一枚铜牌。这支荷兰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三千米接力铜牌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拿到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金牌。能够看到现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各支队伍的实力也比较的接近。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站比赛在世锦赛的舞台上，中国队拿到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铜牌，也是本赛季我们在女子三千米接力这个项目上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这就是最后一棒功利超过了加拿大队，

核查，看看有没有判罚。关注一下最后的成绩啊，没有判罚，荷兰队收获了女子三千米接力的冠军，意大利队收获了亚军，中国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短道速滑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同来关注年度的第二站 ATP 一千男子网球大师赛的决赛。这一站比赛呢是在迈阿密进行的。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二号种子，画面下方来自于意大利的雅尼克辛纳和赛会的21号种子捷克的选手莱赫奇卡。这场比赛呢率先呢是由莱赫奇卡发球，这是莱赫奇卡呢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对于他来说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且呢在本站比赛当中呢他的发球呢有如神助，自己的发球局一局都没有丢，一共呢是前面九场比赛呢是化解了9个破发点。对于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前面的两个发球呢依然表现出了相当强势而且落点相当精确的特色。在向中场啊靠近的过程中呢出现了正拍失误，这是莱赫奇卡的教练德沃蒂

两个人的多拍在直线方向，拉赫杰卡呢出现了反拍，没有完全拉住上旋的情况。

漂亮的一曲外角发球。这场比赛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比原计划呢是晚开场了一个半小时。所以呢，其实当天呢，这个天气，美国当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的潮湿的，这使得球速呢是比平常更慢一些。

一本佳丽向往前靠近的一个过渡球啊，现在同样是出现过往高度不够的情况。硬石体育场呢，是在2019年开始呢举办这个历史悠久的迈阿密大师赛。它以前呢是一个美式足球的场地，在网球的大师赛期间呢，它缩小了中央球场啊。现在这个观众席呢，应该是有15000个座位，不到16000。它虽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开合顶棚啊，但是呢，并不能够覆盖中间的部分。它这个开合的部分只能是遮盖观众席。这也是这个球场作为一个网球的户外场地，相对来讲啊，比较令人诟病的一个特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样是24岁的意大利选手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

对方那个正拍的力道还是比较大的。你看这个逼迫施纳在拉这个大角度的击球的时候呢，还是出现了一些的非受迫失误。

反拍稍微有点够着打，缺少控制。在两位选手此前的三次交锋当中啊，辛娜呢是3-0的全胜，这是辛娜的教练组啊，传奇教练达伦卡希尔。旁边呢也是更长时间陪伴着辛娜的沃格诺兹。而且这三次胜利当中呢，辛娜是没有让对手拿走一盘，包括2024年的中网和2025年的法网。这种过顶的穿越球啊，不太好控制，也同样是因为天气比较潮湿啊，造成的球比较重。

0: 得灵。
1: 辛纳非常的有耐心等这个球落地。拉科奇卡呢是比较追求击球的落点深度啊，但是这个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界，

漂亮，只有116英里的速度啊，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它的外脚带切，这个侧旋的弹跳还是非常的强烈的。

0: 比赛。
1: 相当漂亮的再见 Nice 成功完成了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局保发。到目前为止呢，希娜呢在大师赛的赛场上面，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啊，到今年的印第安威尔斯的比赛，包括呢这站迈阿密大师赛进入到决赛，是一盘未丢啊。罗纳尔多，你来关注这场比赛。
0: 冰冷。
1: 依然还是有非常精确度高的发球。

就是希纳的回发球回了一个烫脚球。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因为莱赫奇卡想更多的尝试啊，来到前场，他就是在向往前靠近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脚下球。希纳已经是在大师赛的赛场上保持着32%。

谈不败的记录啊。这当中呢，就是包括去年的最后一站大师赛的冠军巴黎大师赛和今年年初的印第安威尔斯。

希纳诱敌深入，这个球打出了一个高难度啊，就是高弹跳的击球。所以呢，莱克奇卡呢是正拍高过肩膀的击球，对他来说很显然是不太适应。这样希纳呢逼出了两个破发点。那之前我们也说，在本届的迈阿密大师赛当中呢，前面的几场比赛，莱克奇卡呢是自己的发球局啊，一局都没有丢。一共呢是挽救了九个破发点，但是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希纳，现在就非常的危险了。希纳这个球可能是稍微的长出了一点底线啊，他看了一眼大屏幕的回放，只是毫厘之差，错过了一个破发点。

又是一个正拍高过肩膀啊，他好像对于这个高度的击球熟练度不是非常的够，再次出现了正拍扎网的情况。第三个破发点，

同样再是正拍方向出现了问题，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保持的自己不丢发球局的这个记录啊，在辛纳的手里遇到了终止。第二个发球局的就被辛纳破发了。

两位选手都是24岁，但是辛娜呢已经拿下了6个大师赛的冠军。这个发球局也丢了前2分。卡希尔站起来啊，提醒辛娜提升一下专注度，稍微的改变一下，不用上得很前，还是要把回合拉起来。

莱赫奇卡反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对于希纳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0: 好，发球。
1: 15-40。
2: Come on. Come on, get it.

0: 哇，真漂亮啊！连续的两个发球的落点啊，都是非常精确。莱赫奇卡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还有一次破发机会。希娜的本领就在于此啊，当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她可以把自己的发球环节的能力瞬间提升，非常短平快的节奏发球直接得分，马上呢就化险为夷。继续发出让对手摸不到的外角 ace。
1: Advantage center

后面这连打六分啊，这全是靠发球，真是帅得不得了。背靠背的 ace 球。那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中呢，上半区本来是一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还是备受看好的，但是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啊，是苦战了三盘不敌美国本土选手32号种子柯达。但是柯达在随后的一轮比赛当中呢，又败给了一个资格赛打进来的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奇。兰达卢奇呢是在接下来的八强赛当中呢败给了21号种子世界排名22位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捷克选手拉赫奇卡。在半决赛当中他是战胜了法国选手菲尔斯。是来到前场之后啊，手感非常细腻的卸力的放短球。刚才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莱赫奇卡在上半区杀进决赛的经历。

0: 这也是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先把齐娜拉出场外，在回跑的时候难度还是很大的。齐娜在半决赛当中呢击败了三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两盘的比分是6-3和7-6。高质量的内角发球，他和齐卡同样也是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单。在前进之路当中呢，希娜还在八强赛当中呢淘汰了19号种子迪亚福，前一轮呢是米克尔森，在前面呢是30号种子穆泰策。首轮轮空的情况下，第二轮他是战胜了朱姆霍尔。
1: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screen now or visit the Disney Cruise Line web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0: Disney Destiny now sailing from Fort Lauderdale.
1: <音>捷克选手呢，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的位次呢是排在捷克的男单选手当中的第二位啊，排在第一的呢是去年迈阿密大师赛的冠军得主明斯克。那如果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最后战胜了辛纳的话，他的世界排名呢也将成为新的捷克男单排名第一，也就是世界排名第十二位。那如果他获得亚军的话呢，也能够。 排到第14位，同样是创下了个人的职业新高。

0: 德林纳，
1: 斯坦普发领先，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开场。

现在发球的变化，落点的变化，包括的这个角度、速度的变化啊，它是不断的在产生新的组合，同样是让对手感觉到无法预测。也同样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爆发，这两局比赛两位选手呢打的都是相当的高效。24岁的年龄，职业生涯中25个冠军头衔。

0: 尝试反拍的跑动卖场救球。
1: 15 laps.

努力的奔跑尝试啊，而且呢，假如说再快半步的话，真的有可能是把球推送到场地内。要考虑到天气的状况，其实这个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弹跳。两个人发球的能力都很好，特别是在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双方的体力也是比较的均衡，让对手无法接回的 ace 球，辛纳是52%，莱赫奇卡41%，也同样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球上网的组合连续的使用，但是辛纳呢还是非常成功的保持着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第一盘的比赛呢，很快呢是来到了第一次的换球，七局过后。在2025赛季呢，辛纳呢成为了开放年代以来第四位啊，在四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都打进到了决赛的球员，非常的了不起。现在呢，在男子的职业网坛当中呢，就是他和阿尔卡拉斯的世界第一之争，也是现在的网球球迷一直非常关注的话题。

穿越起来非常的困难，而且对手呢来到前场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希纳还是坚持的用反拍直线，最终呢是划出了一道优美的穿越球。我们看这球打的落点非常的精确，前面的几次的尝试都被对手给摁住了，但是希纳是属于相当的执着，

0: 商务。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5%。现场呢还是风雨交加的，当然现在没有下雨啊，但是呢气流的整个的气流的流动还是非常的剧烈。
1: 30-15

你看到施纳呢，也是他在底线对对手的调动的能力啊，真的是非常的强。同样是中路球啊，对于这种比较近身击球，他的整体的动作还是能够保持着相当的有进攻的态势，非常的凌厉。然后是慢慢的随球来到前场，看对方的球是越回越浅，再往前的高压，收获了这一分。变线特别的突然啊，非常的具有隐蔽性。这样谢娜呢是取得了5-3的领先，还是保留着多破一局的优势，率先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

这是一个 Terrace， 非常漂亮啊，也是非常的敢打。81英里的回发球速度。莱赫奇卡在二区的外角发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可以看到辛纳的这个正拍啊，它的这个弧线非常的好，扬起的这个上旋呢，对整体球的控制看着是要出界，但是最后啊，到了底线非常深区的时候，他能给旋回来。为了接好这个发球呢，他也退得非常靠后，都已经几乎呢是快贴在了这个广告板上了。莱赫奇卡再次是在二区的外角上面寻找到了脱分的机会，先持平依然是关键比分，毕竟对方已经是来到了5-3的领先。是逼迫着莱赫奇卡打这种近身的，而且正拍高过自己的肩膀的击球。今天呢，我觉得辛纳用这种啊极其上旋高弹跳的球，对于他呢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一区外角带切，但是球没有打中。

相当快的一版正拍侧身的变线了，可惜是没有拉住。这一局呢已经是持续了七分多钟了，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局，对于莱克奇卡来说也是相当的有压力。辛纳在场上的移动非常的迅捷。看到对手这个发小球的意图啊，赢前赶上之后还是产生压制，而且这种高球有足够的好的一个弹跳力。这个动作呢是真的跃起在空中还是有很好的核心力量的，而且手腕呢也要非常的有力量。莱赫奇卡的局点，莱赫奇卡的团队

0: 又回到了平分啊，比赛还在缠斗。希纳呢，实际上是给对手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在不断的施压。如果能在这一局上再完成破发的话呢，第二盘开始将是希纳来率先发球啊，就会更加的有效高效。
1: 好。

0: 好球啊，来到前场，这个发球上网的使用，这个变化也是相当出色的。
1: And that is Lehechka,

再次来到前场，但是截击手感不佳。

从发球的数量来看，也就是说呢，在自己的发球局啊，消耗了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的被对手压制，这也是刚才那个数据给到的背后的逻辑。这场比赛当中呢，莱赫奇卡的第三个 S

0: 现在在直线方向的一个反拍，直线的没有压住，还是给了对手爆发的机会。把比分呢艰难的追到了4-5。这名选手呢，在2023年的澳网和2025年的美网，两次呢打进大满贯的8强。也就是说呢，在速度不同的硬地的两个大满贯当中呢，他都有过进入8强的经历了。这也是他的这个排名啊集中提升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式 NFL 原来的迈阿密海豚队的这个主场啊，改的这个网球中心，它的这个特点还是跟其他的网球场地呢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1: 15 love，
2: 好嘞。

0: தெரியலா
1: 距离拿下第一盘的比赛呢，还剩下两分。希纳职业生涯一共是有四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两座是来自于澳网，24和25年，然后是24年的美网和25年的温网冠军。他也是比较的擅长在硬地场上比赛。三个盘末点。之前由于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呢，已经是逼出过两次破发的机会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盘末点。
2: 好。

0: 将辛纳还是比较轻松的以6-4率先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关键的之处呢，就是在对手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不败金身啊，从而呢也为第一盘比赛的获胜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是6-4啊，40多分钟还是率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开场的多拍，莱赫奇卡还是显得非常的有耐心。
1: 15 love。
0: 20拍的一个多拍。

漂亮了，这个反拍的直线打的也是同样的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啊。这对手基本上是没有反应，比着边的两条直线，明明是对方率先发难来进入到对辛纳的调动。

0: 15个零。
1: 跑动正拍，对角线，有点太一边跑一边打啊，这个精确度不高。这个时候呢，好像是又要下雨了，一片云彩过来之后呢，又是一片雨。这场比赛在开始之前呢，已经是因雨推迟了一个半小时。那也就是说呢，在第二盘的比赛进行了三分之后啊，这个比赛又因雨而终止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再次回到球场，还是莱赫奇卡继续来发球，他是面对着落后，15-30。
0: 30

现在还是想再次尝试这个反拍的直线球，这次是出界了将近一球，但他之前的那个双反的直线啊，打的确实是太有隐蔽性了，对方完全是没有预料到。发上得吹，白河奇卡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待重回赛场之后，还是率先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

0: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1-0领先。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他也是拿到过2个 ATP 巡回赛的冠军呢，分别是在24年的阿德雷德和25年的布里斯班。这两站比赛呢，全部都是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获得的。辛纳再次发出了无可抵挡的 ace 球。
1: 30 love。

0: 现在体育转播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和应用呢，也确实对于这个比赛的走向能够做出非常科学的预测。到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就是决赛开始之前啊，根据两位选手在本届迈阿密大师赛当中的表现来看，球质方面的对比，莱赫奇卡呢只在这个进攻转化率方面呢是优于辛纳，就是达到了73%，辛纳是70%，而巡回赛的平均水平是67%。那在其他方面啊，无论是进攻的占比、扣分的能力、发球的质量、接发球的质量、正反拍的球质方面啊，都是辛纳领先，而且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数据分析来看，那这场比赛辛纳呢获得比赛的胜利呢，他应该是属于正常发挥。而对于莱赫奇卡来说，要想能够爆冷战胜对手的话，就需要打出比前面的几场比赛水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表现。
1: One game off。
0: 看一下，这是表现。而今天呢，对于莱赫奇卡来说更困难的就在于辛纳呢在一路的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表现的得分率甚至优于平常，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任务呢难度更大。

ATP 的年度九大系列赛呢，每一年呢都是从西海岸的印第安维尔斯开始，然后马上到东海岸的这个佛罗里达迈阿密，两站呢都是属于在天气比较炎热的这种区域来进行的比赛，所以呢连续获得这两站比赛冠军的选手就叫阳光双冠王。那上一次呢拿到这个荣誉的还是35岁的费德勒，在2017年做到的。一定要尝试这样惊险的线路啊，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啊，得放大才能看，不然的话就是给人感觉就像陀佛斯一样的微小差距。

往前的低位截击真的是很难把这个力卸掉。又是非常的危险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在第一盘呢，莱赫奇卡就是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被破发。反拍尝试直线穿越，弧度有一点低。我们看到这个跟拍啊，在左右的折返跑当中啊，真是1.91米的希娜移动真的是太快了，感觉摄像机都快追不上她了。哇，好可惜啊，失之毫厘。关键这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下盘极其的不稳当的出手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左突右冲的感觉，所以希娜呢在尝试啊在对方的这个防线上面多打出一些空当。这是一次正拍的失误，给到了希娜第三个破发点，在这一局里边。第一盘就是在第二个发球局的第三个破发点上啊，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现在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时刻。这次希娜又是在对手的二区二发上面，然后没有接好。

0: 他发球。
1: And Benj Lehechka。
0: 恭喜莱赫奇卡在这个非常危险有可能会出现心魔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重蹈覆辙，还是完成了保发，现在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的震荡。
1: 将近200公里的速度

反拍跟对手的对抗出现了失误。巴克琴卡这一次在迈阿密的表现已经非常的出色了，辛纳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有12个非收破失误。要知道在迈阿密大师赛到来之前呢，他没有在任何自己参加的一项比赛当中连赢过两场。

0: Dan Simmons。
1: 辛纳直落四球的爆发，球打得相当的有章法。
0: 这边走。
1: 上一站印第安威尔斯，莱赫奇卡就是首轮轮空啊，第二轮呢败给了世界排名53位的阿根廷选手贝伊斯。就是双方呢都是进行跑动低击球，无论是呢就是正拍还是在反拍，就这种外场球的情况下呢，辛纳的成功率要远远的高于莱赫吉卡。你看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啊，在正拍方向莱赫吉卡就15个，辛纳只有5个。

0: 发球上网，但是又是一个低位截击，不能把球的力量卸掉，弹了一个底线的高球啊，让这个辛纳的出手打得非常的轻松。
1: Bravissimo。
0: 在第二盘的六个二发还没有过赢球。
2: 15-30。

想再次尝试发上，被辛娜给逼回到底线。然后呢，在单反的切削上面呢，出现了下网，这样辛娜呢又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到目前为止，辛娜的八次破发机会转化了一个。虽然呢，他也在对手的发球局上逼出过破发点啊，但是没有转化。

the recording.

0: 京。
1: 不管怎么说，莱赫奇卡呢，在破发点的转化效率上面来说，还是非常的高的啊，90%的，挽救破发点的效率，10次挽救了9个。从1973年有了 ATP 的积分排名系统之后呢，排名最高的捷克选手呢是伊万伦德尔，当然他后来是加入了美国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球员萨巴斯蒂安科达的爸爸皮特拉科达，曾经排过世界第二。恭喜这名捷克球员的完成了榜单。然后呢就是博蒂奇啊，因为博蒂奇出生的时代呢正好是赶上了费纳还有

0: 这个穆雷啊，这些几巨头相当的实力集中的时刻，所以他最好的成绩才排到过世界第四。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近代的斯泰潘内克，在2006年的时候排到过世界第八。那接下来呢，就是明斯克，他排在12位，再往后就是莱克奇卡。
1: Lap 15.

在多次的折返跑之后，这个反派的击球呢再次出现了过度平击，太平了这个球。这一步的调整啊，还是显得比较的粗犷了一些，步子太大了。15-30落后了一分，这也是让辛纳的教练组觉得警觉的时刻。

二区追身发球效果不错，这是一个阿尔法的得分，30平，关键比分。而且发球来到前场之后非常勇敢的凌空啊，相当简洁的得分方式。

一直压制对手的反拍，3-3啊，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啊，现在是打了六局之后呢，是战成了平分。接下来的第七局啊，也是相当有压力的一局。为了接好这个发球，谢娜呢也是换上了一个新的球拍。全场的第二次换球。

0: 小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是来自杰卡高质量的一个反弹击球，应该是把手擦破了啊。辛纳这边，你看这个是真的很高级啊，小心翼翼，虽然脚下呢还是在轻微的移动，但是总体呢打这个球的时候下盘已经是非常的稳了。
1: 后退板
0: 有如神助，打出一个得分的高潮。这场比赛在 ACE 的数量方面呢，辛纳始终是领先。这球虽然没有打中，但是可以感觉到辛纳的警觉，他是非常的谨慎的。在做了这个二区的外场救球之后，马上就回跑啊！不管怎么样，先回跑再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分析啊，在下雨之前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点是黄色的数据，在底线后面啊，一点点。那现在雨后呢，他打得更加的积极了，平均的击球的位置是在底线前的一米啊，更多的去抢球的上升点。低盘呢确实是吃了不少亏，就是在这种高于肩膀的击球上面啊，就是打不准，或者是下网的情况很多。
2: 好，
0: 这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回头球。
1: Lap 15.

看角球啊，这是一个脚下球的强掰，掰成一个对角线的调动，但是再次出现了连丢两分的情况。不过现在以前呢都是非常好的应对了这种比分上面的落后，他有的时候会前几分打的丢分比较的快，但是后面包括前面有一个这个面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啊，道感六分背靠背的 ace

0: 的精神。
1: But forget it.

0: 也很，这个球自己都打笑了。
1: 0-0，
0: 感觉完全没有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1: 护理在里，
0: 好球。就是在刚才的这个落后前两分的情况下，倒赶了三分，反超拿到局点。

0: Dudes.
1: Again, come on.
2: Forza Toro.

0: and then in cinema.
1: Boy. 30次一发，拿到28分，非常高的比率。

0: 现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组合拳了，高挑球啊，把对方呢带到前场，然后再挑高球打一个过顶啊，相当高级。
1: Four games on.
0: 这是前后场的折返跑，就是在场上我们一般呢看网球比赛球员的左右的折返跑还是很多的啊，前后场的这种跑动并不是很多。希娜呢跟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来到了4-4平，压力推回给了拉赫奇卡。
1: 15 love
0: 又是一个压线的直接得分，

且慢了啊，明显的有一个反拍的停顿，明显的有一个停顿的动作。

同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反拍的反弹。之前呢，在网前有一个正拍的反弹球打得相当的精彩，但是这个连续两个同样位置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都是在网前啊。哎呦，现在这一球同样是打呲了，没有打准。对方的一发速度确实也是超过了，打到拍框上了。

侧身之后打直线呢，没有卸力，还是不能用全力来打。这又是跃起在空中，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不跃起在空中，又是一个高过肩膀的正拍击球。其实这辛纳的击球的弹跳啊，确实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辛纳在第二盘是浪费了五个破发点，但是莱赫奇卡并没有能够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

0: 关键的时候，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发球局对于莱赫奇卡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其实他一直都是在稳健的咬紧牙关呢，试图保发住自己的发球局，而这也是他在打进决赛之前最让他感到骄傲的部分。但是在辛纳这位前世界第一赛会的二号种子面前啊，还是显得力不从心。这样辛纳5-4领先的发球胜赛局，又是一个开场 ace。
1: 这里
0: 了，背靠背的死球，这次的数量已经是对手的2倍了。

出手就觉得有一点过于低了，但是还是尝试要很大的角度。辛纳这个在硬地场上的这个球感啊，真的是非常好。很帅的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好像是擦网了啊。

0: 从第三拍的凌空只把对手带出了这个毛巾盒这儿，一直带到了场子的最外边了。经过了接近两周的时间呢，现在是辛纳的冠军点。
1: Let's go！
0: 已经要庆祝了，但是这个球又被裁判叫，又被裁判叫擦网，都已经做好了庆祝的准备了，笑容又收回去了。还得再坚持一会儿。

结局得分。这样现在呢是2-6的比分呢，在这场迈阿密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呢，成功的夺冠，成为了又一个新的阳光双冠王，同时这也是他的第7个 ATP 1000大师赛的冠军，恭喜这位意大利的选手。好了，观众朋友，这场比赛我们就跟各位回归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
1: 嗯，
0: 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嗯。这个球王曼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那妍知道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反手发相对来说你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不像控台那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0: 转回了正方发球。
1: 嗯，
2: 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0: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2: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明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明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就是王明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好打，往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1: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0: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1: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0: 嗯，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1: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1: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0: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1: 是的。
0: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
1: 嗯，
0: 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挑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
1: 好
0: 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嗯，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
0: 嗯，
1: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玉去强强对抗。
0: 嗯，
1: 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明玉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病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爆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也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挑大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了，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沐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文玉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啊。
0: 我们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和想象当中悬念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拉美裔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1: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0: 节奏有点没
1: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完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挑大没有挑上，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Left, love, all. 哇，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而且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

0: 高质量的拧了。好巧好巧，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文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嗯，哎，这个关键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嗯，
0: 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0: 5-all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嗯，小低抛，蹬这个小三角蹬非常好啊。
0: 嗯，这个球比王文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文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嗯，王文玉叫暂停了。嗯。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文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嗯，
1: 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哇，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1: 孙颖莎也是跳过来一个胸拧，
0: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1: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比6也是一个关键球，
0: 是，
1: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0: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 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这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并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2: Fourth game, Sundusar, Lavo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蒙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嗯、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嗯，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嗯，拦了一个擦网。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在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
1: 8-10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这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的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个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前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six, eight.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嗯。看一下王丹云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1: 一场防守先变线、
2: 好球，这一分孙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0: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杨曼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王曼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8-9，
2: 连追了五分。
0: 嗯，
2: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2: 嗯，
0: 长球，
2: 这分得慢慢算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6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

一个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

0: 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7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5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1: 对，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球，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在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黑条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two, seven.

0: 比分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文宇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王文宇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要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文宇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文宇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调打防守。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了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

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

0: 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抢得很厉害。45分。
2: 陈佳、陈艺文，
0: 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

0: 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五十以上甚至是五十一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一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五十一，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Ready, go。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

六一，来自澳大利亚。尖端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其实2.54。陈嘉诚陈毅陈毅中国中国零七零。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毅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56分、7.57分、7.57分、7.57分、7.5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嘉跟陈毅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

0: 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2: Ready?
0: Yeah. One, two, three, go.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式比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
2: 走，
0: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

0: 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一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七分七点五，十的温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那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2: 76.24。
0: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0: Yeah, 1, 2, 3, go.
1: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2: 42.24。
1: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
0: 在。
1: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0: 对。对。对。
1: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0: 走，
1: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2: 9分，
1: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0: Up. Ready? Yeah. 1, 2, 3, go.
1: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0: 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希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这样展示一下吗？

0: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个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1: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0: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1: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手，0-2。
0: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1: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0: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1: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王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0: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之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欢迎您收看西甲联赛第37轮集锦节目，我是牛一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皮斯环球场，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对于塞维利亚来说，目前球队排在联赛第13位，基本上能够确保保级。而这赛季西甲联赛冠军悬念已经终结，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最后的两轮比赛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场比赛皇马身着客场的蓝色球衣，塞维利亚主场作战白色球衣。开场之后，塞维利亚队在外围的远射威胁到了库尔图瓦把守的城门，射门来自于17号莫派，前英超联赛的名将。随后的比赛还是在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得非常漂亮，库尔图瓦继续做出精彩的扑救。上半场比赛开赛不到五分钟，塞维利亚队就两度威胁到了皇家马德里的城门，顶住对方开场的猛攻之后，皇家马德里队开始展示出自己在进攻端的威胁。胸部一停，交给后上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的射门轻松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客场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姆巴佩，这球姆巴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还是

把球做给了身后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打得也非常巧妙，正好绕过了对方的队长古德利，兜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皮球飞进球门的远角。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这次在禁区内的攻势有犯规的嫌疑，裁判最终还是响哨，吹罚了反抢过程当中皇马球员的犯规，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比赛的张力也一直在延续。这次在门前又是库尔图瓦，精彩的封堵，力保城门不失。这球传的位置其实是让门将和后卫都比较难受啊，这次是没有打上。桑切斯错过了门前绝佳的机会，反击过程当中，维尼修斯送上妙传，可惜这次替补登场的马斯坦托诺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维尼修斯拿球之后继续在禁区内闪转腾挪，右脚弧线球打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马斯坦托诺自己对于这脚射门非常自信，已经要准备去庆祝了，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4分钟，皇家马德里队在右边路策动攻势，姆巴佩这次将球打进，晃过了对方的门将弗拉乔吉莫斯，但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从门镜头回放来看，确实传保时机差了一点点，就差了一点点。右路的传中球，这下门前的头球攻门顶得稍微正了一些，

九号阿克亚当斯。这轮比赛逆转战胜比利亚雷亚尔，他是立下奇功。前场断球之后，又是阿克亚当斯禁区内拿球，等待队友的支援，但可惜啊，做出来这么好的机会却被浪费掉了。替补登场的罗梅罗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塞维利亚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可是这次射门仍然过不了库尔图瓦这一关。这场比赛库尔图瓦的状态非常的神勇，这脚球打的力量非常大，来自于中后卫基克萨拉斯的射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1-0小胜塞维利亚，本赛季最后一个客场比赛收获胜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巴列卡斯球场来关注巴列卡诺在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本轮之前，巴列卡诺仍然有进入到下赛季欧战的希望，他们距离排名第七位欧协联区域的赫塔费队只差了一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这脚远射威胁到了对方的射门，射门来自于23号卡多纳，这脚球打得势大力沉，还有点飘。随后的比赛，右路的射门反击过程当中，这次德弗鲁托斯射得稍微正了一些，禁区前也有机会假射真传，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打门，打破场上僵局。进球的是10号塞尔西奥卡梅略，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巴列卡诺队右边路的传中球，叶落点解围不远，禁区内又是塞尔西奥卡梅略再次完成射门。他在狭小空间之内通过盘带创造射门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

再战之后，法利卡诺队继续利用主场之力，在下半场开局段发力，这次禁区内形成了单刀球的机会。九号亚历山大阿莱蒙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面对门将冷静施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两球领先。前场高位压迫逼抢断球之后，整个跑位散得非常快，让比利亚雷亚尔队的防守圈顾此失彼。这球打得也非常冷静，把球轻搓起来，正好越过了对方门将阿尔瑙特纳斯。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在中后场出现了太多的失误，比赛第55分钟又是后场停球的失误，险些造成第三个丢球。这次多亏门将特纳斯及时下地将球扑住，随后又是在门前，又是特纳斯送出精彩的扑救。这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球员感觉在场上有些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所以让球队这个客场踢的是比较放松的。对于比利亚雷亚尔来说，下半场比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这次的远射算是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高质量攻势，来自于托马斯帕泰的射门。这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困扰，托马斯帕泰只为球队先发了8场，更多还是以替补出战。又是快速反击的机会，前场多线接应，但是这个球竟然打高了，门前近在咫尺的射门，21号弗兰佩雷斯没有把握住。前场的速度非常快，队友的传球也恰到好处，这是浪费了队友一次绝佳的妙传。整场比赛尾声阶段，通过任意球的机会，这球打得太正了。暂停补时阶段，这下门前的险情，最终倒挂金钩，还是托马斯帕泰没有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扣到右脚，这次射门力量太大了。埃尔泽佩雷斯，比利亚雷亚尔队这场比赛状态出得太晚了，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连续威胁对方的城门。法利卡诺的门将巴特利亚之前没有太多的工作，但是比赛后期特别是到了伤停补时阶段非常的忙碌。这球扑得非常的漂亮，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利卡诺在主场2-0小胜比利亚雷亚尔。在诺坎普球场，莱万多夫斯基迎来了自己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告别之战。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贝蒂斯，对于贝蒂斯来说，球队目前已经基本能够锁定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而巴塞罗那已经提前锁定联赛冠军，所以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放松一些。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快的。贝蒂斯队右边路，安东尼反越位成功，打到禁区内等待后上的队友，扣一下之后，禁区内连续的晃动，这次左脚打门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延迟举旗，还是吹罚了前插的安东尼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上半场比赛第28分钟，巴塞罗那队获得角球机会，拉菲尼亚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穿越了人墙一蹴而就，这球兜得非常漂亮，拉菲尼亚为巴塞罗那队首开纪录。这是拉菲尼亚本赛季的第12个西甲联赛进球。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这次感觉门将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在扑救过程当中，巴利斯是选择往自己左手边来移动，但拉菲尼亚正好是打在了他之前把守的右手边，门将在这个球的判断

的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皇家贝蒂斯这边换上了22号伊斯科以及11号前北京国安队的外援巴坎布，而巴塞罗那这边呢，则换上了阿莱什巴尔德。比赛第62分钟，拉菲尼亚抓住对方贝莱林回传失误，断球之后冷静失射破门，帮助巴塞罗那队主场两球领先。右边路贝莱林反越位成功之后倒三角传球，跟进的伊斯科被身后的防守圈放倒在地，三边想上，但吹罚的是前插的贝莱林越位在先，并不是判罚点球。而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了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当值主裁判吉迪尔莫·科特拉要来回看一下录像的情况。加维确实跟伊斯科之间有直接的身体接触，最终改判为点球，因为前插的贝莱林经过裁判员回看发现并不越位，所以这次点球就成立了。替补登场的伊斯科面对对方门将欢加西亚一蹴而就。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伊斯科还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34岁的老将打进了本赛季个人联赛的第一个进球，上赛季他是为贝蒂斯打进过9个球，这赛季同样是备受伤病的影响。阿维直接打远射扑失冷箭，这次是坎塞洛在反击过程当中进行前缘，皇家贝蒂斯队防守不紧，给了坎塞洛很充裕的处理球空间，坎塞洛瞄准之后右脚弧线球的兜射，这球打得非常精彩。整场比赛相停不时的最后时刻，巴塞罗那这边还策动了一次有威胁的攻势，小角度的射门，孔德的射门被巴列斯扑出底线。现场观众也在向莱万多夫斯基致意。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在诺坎普球场的告别之战。角球开出，这次头球顶得太正了，随着这波进攻无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塞罗那队在本赛季他们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皇家贝蒂斯，完美的主场收官。马德里竞技本轮在主场面对赫罗纳，对于赫罗纳来说目前球队仍然有保级的希望，每个积分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开场之后客场作战的身穿黄色球衣的赫罗纳队就向马德里竞技的球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次内切之后的左脚打门相当精彩。洛克曼给到前插的格列兹曼小角度射门，直传斜插的精彩配合，但这次射门呢直接被对方的门将加扎尼加挡了出来，角度确实比较小，门将把进门柱的位置封得很死。角球机会开到前点，这下甩头攻没有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来自中后卫汉斯科的头球攻门砸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左路再起，前场继续断球再传中，罗纳队迟迟没有办法将危机解除，最终造成了这粒丢球。他们原本有机会将球解围出危险区域，但迟迟解围不掉，最终由卢克曼在门前包抄完成破门。

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直接选择了攻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但由于球速不够快，力量不够大，所以并没有给奥布拉克带来实质性的考验。奥布拉克这个球摘的也同样非常的稳。洛克曼现在跟球队的融合越来越好，配合越来越默契。这洛克雷斯曼再打，小角度再打一脚，连续两脚都是打在对方门将加扎尼加的身上。这球格雷斯曼想要大力出一下奇迹啊！洛克曼反击过程当中的射门，这球虽然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已经判罚了越位在先。朱利亚诺·西蒙尼确实他接球的时候已经越位了，越位还是非常的明显。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客场作战的赫罗纳队继续在对方门前制造威胁。那今天球队在最后一射方面呢，总感觉有些绵软。我们要面对的门将可是奥布拉克，需要更高质量的射门才有可能洞穿奥布拉克把守的城门。但是内切之后门前的机会，这次近距离的打门，奥布拉克再次做出神勇扑救，门线上的反应确实非常的快。连停带射已经处理得很精彩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右路策动攻势，这球同样打得太正了。齐汉科夫今天他是出任单箭头的角色，其实还是在比赛当中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角球禁区内第一点，汉斯科解围，外围直接来脚远射，奥布拉克又做出了关键的扑救。这场比赛奥布拉克表现相当的神勇，连续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赫罗纳队这场比赛在客场展现了极强的取胜欲望，也创造出了很多机会，就是过不了奥布拉克这一关。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尾声阶段，外围远射再次被奥布拉克挡住，吉昂科夫左脚再打，这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弧线没有兜出来。八号欧纳西的射门威胁很大。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德里竞技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主场1-0战胜赫罗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埃尔切在主场面对赫塔费的比赛。对于身在降级区的埃尔切来说，这场比赛球队唯有获胜才有可能逃离降级区。本赛季最后的保级悬念非常的大，每场比赛的结果都可能左右保级的局势。这场比赛主场作战，身穿白色球衣的埃尔切展现了极强的取胜欲望。从开场之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赫塔费这场比赛在防守端表现的还是显得比较吃力。这场比赛埃尔切似乎从比赛第一分钟啊，就当作是最后一分钟来踢，持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大力接外球直接往禁区内来掷，后卫解围不远，弧顶位置直接一脚重炮轰门。维克托·丘斯特一脚世界波，帮助主场作战的埃尔切取得领先。这球打得真是技惊四座，平地一声惊雷。

就直接凌空射门，这球打得太漂亮了。无解的球速和角度，门将只能望球兴叹。这球像出膛的炮弹一般，直接轰向对方的城门。主场的球迷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这场比赛如果球队获胜的话，是有机会逃出降级区。马伟又是想尝试来一脚，这脚球偏了一点点，就差了一点点。这轮的射门的是15号莫伦特，弧顶位置之前已经吃过一回亏了，但是这次防守过程当中，赫塔费弧顶位置的保护做得还是不够好。门前，这球并没有跟队友联系上，直接给到了对方的门将13号戴维索里亚。

下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后防线的赫塔费球员，球队的队长二号杰内，这次放铲动作太大了，直接被裁判员红牌罚下。落后一球的赫塔费队还将少打一个人，这让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之后显得更加被动。而且虽然一球领先，但是并不保险，所以持续向对方的球门发动攻势。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啊，有点着急了，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比赛第81分钟，二七队断球之后打出一次超高质量的反击。左边路11号巴雷拉衔枚急走，带球高速向前推进，后卫完全追不上他。到禁区内这次的射门，想要打进门柱的位置，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最后这脚射门打在球门立柱的外侧，弹出了底线。这下的加速非常的精彩，直接甩开了对方的一众后卫，可惜最后射门这一下不点没有完全倒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而且在主场1-0小胜赫塔费，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之下暂时逃离了降级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罗马德比。罗马在主场迎战同城对手拉齐奥。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罗马队深红色的球衣，拉齐奥队浅蓝色上衣白色短裤。这是双方在正式比赛当中进行的第187次的罗马德比。在本场比赛之前，罗马队呢正努力向着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发起冲击。罗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67分位列联赛第五，与 AC 米兰的积分相同，距离排名第二位的那不勒斯队呢是相差了三分。如果他们想要杀入到前四，锁定一个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的话，这场比赛的胜利绝对是不容有失的。在这场比赛之前，罗马队是带着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11场不败的战绩进入到这场罗马德比当中。

在周中刚刚是经历的意大利杯决赛的失利，他们0-2输给了国际米兰。而在本赛季联赛的赛场，目前呢球队已经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下，所以这场比赛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充当搅局者，来搅乱罗马队争夺联赛前4名的部署和计划。所以这场罗马德比还是非常有趣的。

那校队呢目前是积51分，暂时排在联赛的第9名。这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呢，去年9月份皇马队1-0获得了胜利，洛伦佐·佩莱格里尼在比赛38分钟为罗马队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跟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罗马队这边呢，球队是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99号斯维拉尔，三中卫包括22号埃尔莫索、5号恩迪卡以及23号詹卢卡曼奇尼。禁区内积极的拼抢，有身体接触，两名拉齐奥球员倒地。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迪贝洛示意没有问题。罗马队的左边翼卫是43号维斯利·利马，右边翼卫是9号切利克。在中场的中路有4号队长克里斯坦特以及8号艾纳维。从裁判员的视角看到，双方这次身体接触之后，两名拉齐奥球员倒地，主要还是在于拉齐奥球员自己相撞发生的倒地。在罗马队进攻线上，21号迪巴拉和61号皮西利是埋伏在14号马伦的身后，组成了进攻的3人组。中场抢断的过程当中，咱们吹罚8号艾纳维的犯规。拉齐奥队这边今天呢，主教练萨里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55号弗拉内托，中后卫组合25号普罗夫斯特高搭档34号马里奥希拉，左边后卫17号努诺塔瓦雷斯，右边后卫77号队长马鲁西奇。在中场包括24号肯尼斯泰勒、6号罗维拉以及26号托马巴西奇。进攻线上，中锋位置19号布莱耶迪亚，两边则是14号诺斯林以及22号坎切列里。迪巴拉在身后被对方的努诺·塔奥雷斯放倒在地。在两支球队最近5场意甲联赛的交锋当中，罗马队是保持不败。拉齐奥队如果这场比赛取胜的话，将是他们自2023年3月份以来首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击败罗马。

佐洛直接尝试打身后。阿伦这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也是球队进攻端最为倚重的球员。阿伦呢，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13球，是球队的头号射手。这个赛季联赛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二位，而且13个进球当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有7个进球是为球队首开纪录的进球。

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双方在局部防守还是做得非常到位，就看谁断球之后推反击这一下有更强大的冲击力。马伦自己一个人向前突，难度还是比较大。等到塔瓦雷斯，他是拉齐奥整个攻防两端左路走廊最重要的球员，进攻端需要他在左路的冲击力，防守端呢也需要他及时回防到位。

马队在前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压迫，但抢的并不是很凶。直接打到右路，这球巴西奇自己啊没带明白，想用一个假动作去晃一下对手，对手没有吃晃，自己这个球反而是没带好。迪巴拉大伦在胸口回做给迪巴拉，漂亮的摆脱，在身后犯规了，黄牌。德比之战包括执法的主裁判迪贝洛在内，所有人都是比较紧绷的。这下身后确实犯规了，这张黄牌出的一点问题都没有。24号肯尼斯泰勒，确实没有碰到皮球，直接从侧后方踢倒了迪巴拉，这张黄牌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一下这是实时的积分榜情况，如果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那么罗马队呢将继续排名第五，

意甲联赛的真正有排名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而且现在对于前四名竞争非常的激烈，外围的远射这脚球打的还是质量不错的，坎切利里的射门，最后的两轮比赛，每一轮比赛的结果都有可能直接决定排名的变化，而且排名的变化会非常的大。左边路球追回来了，哎，但是三边鸣哨示意皮球的整体已经先出了边线，但是从转播画面来看，这个球维斯利利马应该是追回来了的。大校队进攻端呢更倚重于右路，右边路无论是右后卫队长马鲁西奇，右路的中场巴西奇，还是22号坎切列里，这一路是大校队非常倚重的。坎切列里呢是出自罗马的青训，他在2021年的时候被维罗纳队买走，之后又转回到了拉齐奥。看一下这次左路的攻势，边路一对一的机会，尝试走外线，给了角球，拉齐奥队左路攻势非常倚重努诺高雷斯，中场的断球，看罗马队推反击的速度怎么样。连续两次处理球都没处理好，克里斯坦特和迪巴拉两个人的球都没带顺，所以反击的速度没有推起来，只能重新落入到阵地战。迪巴拉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左路，维斯利利马尝试内切，马伦接球之后还想再往里线走，难度比较大。现在身体对抗的强度啊逐渐在提升，45度起球，马伦停球转身射门，外围还有机会再打，球打高了，

射门来自于22号阿尔莫索。阿尔莫索认为是打在对方的身上，但是裁判员是给了球门球。

而给到左路的努诺·塔瓦雷斯。当塔瓦雷斯上来之后呢，实际上阿森纳队在禁区内的人员是足够的，类似于一个双前锋的配置，诺斯林和布莱迪亚两个人都会在禁区内来接应这球，看看怎么来处理，跟进大门将球打进，但是这里裁判还是举旗了，延迟举旗的策略。再来看一下，直接起啊，这下应该还是越位了，而且越位比较明显。布莱迪亚

感谢丽丽，直接起球到后点，第一点拿不到的话，第二点就很难再去拿了。26岁的荷兰前锋诺斯林，上个赛季呢，拉齐奥花费1680万欧元把他从维罗纳队引进过来。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有4个进球，1个助攻。

点的争抢，布莱迪亚，球掉到禁区内，直接还有机会角球，范切列里的射门打在防守圈内身上之后出了底线。拉乔队打的这些小高球还真是让罗马队防守过程当中挺难受的。再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视角，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下

差之毫厘啊，偏了一点点，感觉两名拉教球员之间相互有一点干扰，都抢到了一个点上。三名拉教的球员都在冲这个点，最终看上去像是马里奥·希拉顶到了这一点。段自东因为识别技术可以清晰的看到，之前这次布莱迪亚的前。

向前的推进，局部形成了三打四的局面。但这次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又是偏出了远门柱。诺斯林速度推得很快，整个一系列的推进非常流畅，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稍稍偏了一点，角度有点小了，当然射门也是最佳选择。这段时间拉齐奥队的攻势逐渐压制住了罗马队，罗马队后防线这段时间是比较被动的。恩迪卡受伤倒地，这对于罗马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的推进，恩迪卡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啊，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拉到了，非常麻烦，这就非常麻烦。像这样的伤病很难继续坚持比赛。恩迪卡这赛季这是他为球队第31场出赛，31场全部先发。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体能消耗越来越大，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伤病问题。荷兰后卫伦斯准备要替补登场。二号伦斯替补登场，换下了恩迪卡。这样的话，切利克的位置将会回到三中卫当中居右的中卫，伦斯来踢右边翼位。随着尼卡的下场呢，罗马队整个防线的平均高度也明显下降了。事实比分，如果结束比赛的话，罗马队将会继续排在第五的位置上。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队三队平分。在平分的状态之下呢，就要看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罗马队在三队之间的这个胜负关系方面呢，是处在劣势，所以这个赛季对于罗马队来说，这场比赛能否在罗马德比当中获胜，是非常关键的。

罗马队的角球机会，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40分钟，罗马队通过角球打破了场上的僵局。23号詹卢卡曼奇尼，詹卢卡曼奇尼角球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在这场罗马德比当中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詹卢卡曼奇尼的第三个联赛进球，这次力压对方的防守球员头锤破门，泰山压顶。反切列里这次被詹卢卡曼奇尼压在了身下，那两人的包夹合围，曼奇尼这下顶得非常漂亮。

转身继续向前推进，机会，球趟的稍微大了一点。哎，这边双方发生了冲突，德比战的火药味浓烈起来了，双方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毕竟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刚才是罗马队的门将斯维拉尔和22号坎切列里两个人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随后也出现了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当值主裁判迪贝洛今年44岁的意大利裁判，

迪贝洛呢是向22号埃尔莫索，罗马队22号埃尔莫索和拉齐奥队22号坎切列里两个人各出示了一张黄牌。罗马队球员可能认为坎切列里最后没有收脚，踢到了门将斯维拉尔。双方还好，情绪都控制住了。

掉了一个界外球。皮西利，今天皮西利上场比赛在场上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强。这也是双方阵型方面的不同所带来的比赛局面。罗马队上场比赛他们在中场这个位置显得还是比较被动的。哎，这下的射门来自于阿尔莫索，今天阿尔莫索已经后插上两次完成了射门。这球打的部位吃得很准，可惜稍微偏了一点。

如果根据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罗马队将会来到排名第三的位置，进站到欧冠区。所以意甲联赛最后两轮啊，这个欧冠区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在这轮之前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尤文图斯主场0-2输给了佛罗伦萨，这场失利对于尤文图斯来说影响是很大的。AC 米兰呢，之前在客场已经2-1战胜了热那亚，科莫在主场1-0小胜帕尔马，对竞争的悬念一直在延续。迪巴拉断球之后推反击，哎，这球没有处理好，就是刚才这一下没领好，导致了反击的速度还没打起来。今天拉齐奥队上半场比赛也非常注意防对方的快速反击，上半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马伦调整一下，想要假射真传，但还是被对方干扰到了传球。拉齐奥队的快速反击，想尝试分左路没分过去。跑动距离方面呢，诺斯林全场最多4.8公里，克里斯坦特呢是排名第二位，在4.6公里，又是中场断球。上半场比赛，罗马队在中场的控制力明显不足啊，原因还是在于拉齐奥队中前场的人员，相较于罗马队要更多一些。罗马队呢在后防线上的人员是更多，所以上半场比赛他们在中场显得比较劣势。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段时间，对于罗马队来说，更多想要把球权控稳。拉齐奥看看能否抓住这段时间，对方体能下降的这个阶段。能否抓住对方防线的漏洞？

马伦，把球分到右路，伦是替补登场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在罗马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当球队大体压上的时候，三中卫压上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奥罗西奇这个大身体啊，猛然一横，威斯利立马还真的很难过去。

0: 直接打身后，
1: 这个球落点非常好，而且有一个小小的倒旋和落地之后有个刹车，但很遗憾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左路能到塔瓦雷斯的前插越位了，这球传的是真好，也就差了一点点。

0: 好，这个时候三名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罗马队凭借着中后卫曼奇尼的进球，暂时1-0领先拉齐奥。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意甲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罗马德比。罗马在主场面对同城对手拉齐奥。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罗马队凭借着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的进球，暂时1-0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球衣的是罗马队，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拉齐奥队，浅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阵容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而下半场回来之后啊，官方给到的这个罗马队场上阵型站位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会儿我们通过比赛过程当中，再来细致的去看一看，球队到底有没有变阵成为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从下半场比赛埃尔莫索的位置来看，确实像是提到了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

罗纳塔雷斯这次的射门稍稍偏出，罗纳塔雷斯认为这球是打在对方身上，但咱们也给了球门球。

这场罗马德比的上半场比赛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拉齐奥队本赛季的一个缩影，就是很多比赛他们都能够在场面上占据优势，创造出更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但是就是门前的终结这一下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场上的优势迟迟没有办法转化为胜势，这是这个赛季球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这样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啊，总会差点意思。二号伦斯上场比赛呢，他是替补出场。2025年的1月份，当时罗马队花费600万欧元把他从阿贾克斯俱乐部引进过来，他是阿贾克斯的青训球员。上场比赛，恩迪卡因伤被换下，伦斯来踢右边一位，把切利克挪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马里奥希拉，25岁的西班牙中卫，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漂亮的身后断球，直接尝试打长传来找马伦。朗多塔瓦雷斯直传斜插，布莱迪亚没有办法转身，身后被对方的威斯利立马贴得非常紧。无限球打到后点，这球直接兜出了底线。

迪巴拉，迪巴拉下半场比赛还没有什么太多拿球的机会，也是右路向前的推进，身后拉人犯规了。这场比赛在总体的尺度方面，主裁判迪贝洛把握的还是非常不错。

漂亮的摆脱，直接想要打身后。实时的积分榜，如果罗马队这场比赛能够在德比战当中获胜的话，他们将会跻身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上。根据赛程的安排呢，罗马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面对维罗纳，那比赛非常关键。先来看一下这次在禁区内身体对抗，罗诺塔雷斯啊非常的强硬，这次肩对肩的对撞，雷斯里立马没有获得传中的机会，球趟的也稍微大了一点。身体素质强壮一直都是努诺·塔尔雷斯的优势所在，身体素质确实非常的劲爆。打身后，看一下这次要校队呢，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将会继续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来对阵比萨。斯坦特大范围的斜传转移，伦斯和利马两个人换边之后，其实对于伦斯来说，他在左路啊踢的感觉还是有点别扭。这次加罗卡曼奇尼的防守非常的强硬，转边，拉齐奥队要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27号丹尼尔马尔蒂尼以及7号贝萨约巴西鲁要替补登场。

保留有机会直接传中。伦斯踢左路，因为他也是右脚球员，所以左脚的传中球啊质量并不理想。

内切，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位置。努诺·塔雷斯被出示黄牌，但是犯规地点是在禁区之外，在禁区线外。

再来看一下这个之前马伦的凌空射门，门将的扑救非常的精彩。相较于拉齐奥队呢，在进攻端，罗马队几名明星球员他有这种个人爆破的能力，这是两支球队在进攻端最大的区别。直接大门，哎呦，迪巴拉的左脚射门稍微高了一点点，这球应该是被门将拖了出去。弗莱内托指尖碰到了皮球，哇，这球弗莱内托极限扑救啊，指尖不碰的话直接就挂进球门了。迪巴拉任意球主罚的质量非常高，头球攻门，又是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本场比赛在角球当中头球梅开二度，太关键了，太关键了。詹卢卡曼奇尼这场比赛他会成为罗马城的英雄。再来看一下迪巴拉角球处罚的质量非常高，高质量的任意球接高质量的角球，这下曼奇尼球过来的时候顶得非常的舒服，顶得非常扎实，门将没有任何办法了。

加斯佩里尼的球队，这轮比赛在尤文图斯之前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球队看不到进入到欧战区的希望。这个进球再次将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点燃，好了，校队接下来能否给出一些回应？

漂亮的中场摆脱，再过一人，可惜最后一道防守没有过。哎，这边双方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了一起。这就是德比战，哎，上手了。应该是六号罗维拉和罗马队的是43号维斯利利马，之前一波冲突基本上平息，但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手上出现了一些动作。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现在都在观察场上的情况，红牌已经拿在手中，主裁判迪贝洛已经把红牌拿在了手中。主裁判向阿肖队的六号罗维拉以及罗马队的43号维斯利利马两个人都出示了红牌。两队各有一名球员被罚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德比战的火药味儿。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开始是小马尔蒂尼和加鲁卡曼奇尼两个人纠缠在一起，但随后，哎呦，我们看到科维拉和威斯利立马形成了第二波冲突，两个人呢都有去击打对方面部的这个意图动作，所以双双吃红牌问题不大。这边赶紧再进行换人调整。伊萨克森替补登场，拉齐奥队换上了伊萨克森，要加强攻势。罗马队这边暂时按兵不动。在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则当中，打或者试图去击打对方球员的面部，这都是不被允许，都属于球场的暴力行为。所以刚才两位球员在慢镜头回放之下所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确实要被出红牌。加斯佩里尼赶紧跟场上的球员沟通一下怎么站位啊，比了一个四，应该是要打这个四四幺。萨里，因为球队原本就是四后卫，

波罗带球向前推进，罗马队的好机会，迪巴拉。哎呀，这球传在队友的身上，但是错进错出。哎呦，但是这下切利克，他选择了右脚里线的兜射，这完全可以

摆脱到外线啊，再尝试去突破。这球迪巴拉的传球呢是打在切利克的身上，但是迪巴拉是想往远端分，那球错进错出，正好切利克一挡又回到了他的脚下，球射门这下还是稍微着急了一点。传中球被挡，角球的机会。这是二门将的出击。虽然没有打实啊，但是还是把球先打出了危险区域。大小队现在很明显想要在进攻端提速，罗马队防守过程当中啊，落位也比较深。埃莫索，伊巴拉尝试推反击，给到沙拉维。沙拉维是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的球员，所以他的体能来说相对比较充沛。断球之后，阿肖队这边有反击的机会，很优路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有身体接触，但是助理裁判和主裁判都示意没有问题，直接给了球门球。替补登场的18号伊萨克松。

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艳阳高照啊，双方那个体能消耗都比较大。这边看到拉齐奥队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准备继续做换人调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换人机会了，要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9号佩德罗和29号拉扎里准备要替补登场。38岁的老将佩德罗替补登场能否帮助到球队？要换下队长77号马鲁西奇以及14号诺斯林。

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皇马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加斯佩里尼这边应该也要做换人调整，他呢由于上半场比赛被动用了一个换人机会，所以只剩下最后一次换人机会，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还有三个换人名额啊可以去使用。

皇马队现在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来消耗比赛时间。场边罗马队要做换人调整，连换两人。18号马利亚斯苏莱和24号焦乌科夫斯基准备要替补登场。换下这场比赛球队在攻防两端表现最为出色的14号马伦以及23号詹卢卡曼奇尼。这是下半场比赛马伦非常精彩的射门。曼奇尼这场比赛角球头球梅开二度，如果球队获胜的话，他将是这场比赛球队主场拿下关键三分的最大功臣。

弗莱刚刚上场就被踢了一脚。23岁的昂宁球员马蒂亚斯苏莱，他是尤文图斯的青训球员，2024年的7月份，2860万欧元从尤文图斯转会加盟来到了罗马。这个赛季呢，代表罗马队有6个进球，5个助攻。佩德罗直接起长传来找努诺·塔瓦雷斯，塔瓦雷斯的速度追上没问题，这球没有选择去尝试停球，直接传中，还是找到了队友伊萨克森。此速度，哎呦，这下差点直接失误了，还好伊萨克森积极的反抢，造成对方犯规。刚才应该是拉扎里这个停球直接踩在了球上。沙拉维吃到了一张黄牌。

李洛林，上半没，那校队没有能够再起球啊，只能再往回打。那校队整体的实力厚度啊，阵容的深度，跟罗马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碰到塔雷斯，变成一对一，想强扑过不去，嚯，双方有一次强硬的对角。小马尔蒂尼上来之后，在这个德比战当中啊，还是很能把氛围给提升起来。莱莫索刚才吃了一个暗亏，小马尔蒂尼，哎呦，小马尔蒂尼这个动作不好，直接有点亮鞋底儿。哇，看到莱莫索这个有护腿板保护的位置都被钉了两个小鞋钉的印儿，这个动作确实不太好。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上下半场两个角球都是头锤破门。迪巴拉，那个角球主罚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好，这边迪巴拉也要被换下。罗马队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出场的是乌克兰前锋多夫比克。

校队推进不上去，这边中场苏莱断球，前场三打三，晃过一名防守球员再分边，禁区内有机会，德布里克调整之后打门，跟进还有机会，苏莱还想用左脚处理，德布里克跟进再打，还是有些可惜啊，德布里克刚才是没有发力瞄了一个角度，他在球门立柱上弹了出来。

老乔队刚才后场的这个传球失误啊，非常的危险。

这场比赛场上的跑动距离，克里斯坦特8.9公里，全场最高。艾纳维也跑了8.7公里。

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下半场将会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

画面回放的是之前反击过程当中，托夫比克的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弹了出来，全场断。

球，再次给到禁区内沙拉维的机会，这下想打进门柱，竟然把球打偏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禁区内沙拉维已经基本无人干扰了，但这个球却没有能够打进。包括佩莱格里尼都非常的遗憾。远射，这脚球弧线兜得非常漂亮，来自于苏莱。这个左脚实力还是相当出众。左脚的弧线球兜射，兜得已经很漂亮了。拉齐奥队的门将弗兰内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球开进来，这下头球攻门顶高了。焦科夫斯基，20岁的波兰后卫，身高达到1米94。

斯的传中球，这球稍微高了一些。罗塔瓦雷斯他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啊，但是在处理球方面还是显得有些粗糙。反击的机会，三名捕食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了。

江卢卡曼奇尼，这场比赛两个金子般的进球。好了，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意甲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当中，罗马队主场2-0战胜同城对手拉齐奥。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六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的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两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六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嘉旭，孙嘉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嘉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

0: 顶住压力，发挥的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
1: Great form throughout that entire full double full full. Check out the landing.
0: 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 of China. Yeah.
0: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出生。宇宙战72，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这个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2: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新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新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新迪的状态真的是永不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新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新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挑不出毛病，

0: coordinato in perfetto e riesce a chiudere con una.
1: 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他们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辛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
2: 他
1: 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

0: 期待一下齐冠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心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冠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加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ull double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

0: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1: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博、王新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也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他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2: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1: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0: be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This is gonna be enough.
1: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
0: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rider in the game, representing.
1: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但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运动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孙佳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你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但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分别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2: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1: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0: 在
1: 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0: Dou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0: 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1: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0: 哇，漂亮！哇，徐广博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2: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0: 稳定就是徐广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徐广博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2: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incredibile.
0: 跟低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差一点点。119.91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2: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2: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quest'oggi a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t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irmin Werner.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于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格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的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一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这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

0: 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
1: 好的，
2: 漂亮！
0: 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广璞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谁的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谁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欣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看落地，
1: 好的，漂亮，哇
0: 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欣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欣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欣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

0: 132.60分，哇、哦，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all triple four four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欣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
1: You're OK Now reach, reach
0: 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戚冠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徐广福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徐广福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哇，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

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辛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辛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辛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辛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之前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辛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就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辛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辛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大分。

0: 恭喜你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
1: 王心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心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心迪是自韩晓鹏、齐广璞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

夺得冠军，王新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0: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 2018年的5月12号，指骨基本上都脱位了，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要征服它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训练的这个强度。
2: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33米
2: 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四月末，石宇豪正在家乡常熟备战5月16号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柯桥站的男子跳远比赛。去年他就是在这一站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
1: 那个就是全程拦架。我们就利用这个拦架呢，就是把它前两段固定好，这样的话它的节奏就不会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脑子里有记忆以后，再把这拦架拿掉，再全程的再去做。
2: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开心，练的比较开心。但是给我换了教练，就换成现在的张导，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来继续执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没有就是在一起互相配合去训练。
1: 就像那个跑动练习当中有那种去擦那个地面一样，啊，砰一擦，这有一个擦的感觉，在最后一步带过去肯定快的，肯定压过去。再来一次。现在按照周期来算的话，就是我们这周和下周呢就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强度了。因为他那个钻石联赛就是马上要进行了嘛，啊，然后就是在钻石联赛之前呢，就是我们大概两三周之前就要做这种练习。
0: 张震，石宇豪的启蒙教练。2025年全运会后，石宇豪的原教练朱华刚退休，张震和石宇豪再次走到了一起。
1: 我对小石呢，从小呢就是带到大，就是对他的了解也比较多。他始终都要保持就是自己一个自己能行啊，他始终就是在站在这个珠宝道的时候提示自己，我肯定行，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也激励了，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0: 上午的训练结束后，石宇豪带我们回到了他最初进行专业训练的体校旧址。
1: 最早的那个体校离现在还需要18分钟，就因为整个常熟市它不是很大，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走高架，走的是这个，走的是就直穿这个城区里面下去，要回忆一下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走出来的，然后再怎么走回去，看看以前是怎么回事。就当时我们没有斜坡嘛，我们在这跑坡，就在这个桥上，这个桥上下坡就是超速跑，然后回过来上坡就是走地，然后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训练的体校。这个桥真没怎么变，熟悉又陌生。之前我们下雨天，只要是外面下雨，就在这个篮球馆里面跟篮球队一起训练。
2: 当时他就这么高，
3: 场地全部都换新的。
2: 以前就在这儿练，
4: 就在这
2: 儿
4: 练。
2: 对。
0: 1998年，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的机会，张镇莱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2: 他呢，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两三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这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0: 在那段尘封的往事里，最让张镇教练难忘的是石宇豪的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定地把石宇豪送到了他的手里。
5: 他每次运动会回来，哎，拿了个第一名，哦，好厉害啊！不觉得他是有什么体育天赋啊什么？没有想，每年的放暑假那么热的天，他早上一早起来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张镇教练过来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回想了一下，他那么热爱就喜欢，然后我在心里就慢慢就是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呢，跟家人一讲呢，他们都反对，啊，然后呢就张镇教练再跟我讲，我又考虑，就是反反复复嘛，直到好几次以后呢，我决定要见一见他，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是有点与众不同啊，至少啊，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去跟他去聊了，聊了以后呢，说的我心动了啊，心动，那我就赌一把。
0: 每年石宇豪回到常熟进行短暂训练时，都会选择住在家里。
5: 嗯，这是石宇豪的房间，他回来之前我给他铺个床，整理一下，搞搞卫生。今年是他回来时间最长的一年，一个多月吧，很难得，所以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多为他做点他爱吃的菜啊，给他反正后勤吧，给他做好，让他安心训练。这是他省运会第一次拿金牌，省运会15岁吧，拿了3块金牌。
0: 2014年，15岁的石宇豪夺得了江苏省运动会100米、4x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随后进入江苏省队。2015年年底，跟随朱华刚教练练习跳远。2016年6月，17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6: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8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

0: 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这是18岁的石宇豪人生中的第一场世界大赛。
0: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当然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最后一位出场的石宇豪只跳出7.93米。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吧。
1: 第二跳，石宇豪凭借这一跳的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0: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2: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0: 那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哎，跳了一下。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0: 感觉如释重负。我说哇，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这场世锦赛的男子跳远冠军被南非选手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而这个对手也成为石宇豪追赶的目标。
0: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
1: 2018年，石宇豪第一场室外赛季的比赛选择在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0: 上海钻石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一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0: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4跳。
1: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跟石宇豪一样的成绩，8.43米。
3: 但是曼永嘉的第二好成绩是8.11米，这样他的成绩呢排在石宇豪之前，石宇豪是排在第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是8.02米。
1: 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一口。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 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撕心裂肺的喊声，这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0: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他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对，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

0: 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一下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1: 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这样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落在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身上，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1: 8年前的那次重伤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亚运会、2019年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
2: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的，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他这一块他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他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他这个板上面他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0: 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那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出来，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3: 这就是这开刀完了留下来的那什么增生，它就只能这样消不下去了。
2: 当时开了3个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然后打开以后，他就把主要是给这些指骨全部复位，然后钉上那个钢板，全部钉上以后，夹了3个月，再去把这些钢板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现在拆的时候出了点一个失误，钉子拆的时候长得太牢了，然后他半个钉子断在里面。我们教练其实挺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而且我主要的痛点不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就当时康复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然后这块钉子其实留在里面倒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1: 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4: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子，
5: 来吧。
4: 越短呢就是要求的这个速度要越快，然后越长的就是要求它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就越长。
5: 还宽，保持保持。
4: 今天要求它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早上吃了我妈给我包的小馄饨，我现在感觉可能是要白吃了。
6: 要吐了，
2: 很难受了一点。哎，
7: 下一个了。
1: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100米开始的。
0: 19年的5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短跑训练。就是要把速度恢复上来，因为跳明显是练不了，那就先练跑。好，那就跑的时候跑下来中等强度或者中高强度下来以后，第二天的反应是积极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就是一些就开始了就是跑的练习，然后速度上呢也有了一些提升。就是当时就整个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给我包括我的团队，我教练还有我的医生，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中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摘得百米银牌。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

0: 越过八米大关，夺得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现在觉得很有挑战，
1: 有点挫折，他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3: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说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这是27岁的石宇豪职业生涯的第二场世锦赛之旅。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4: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两名选手，也就是第五轮剩八人，最后一轮剩六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就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啊，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4: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5: 8米33，
4: 赛季最佳。
5: 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后，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超过了盖尔，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4: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5: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福尔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4: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6: 犯规了，
5: 真的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
5: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这一刻，石宇豪用8年的时间克服了伤病的影响，把世锦赛的第6名换成了一枚铜牌。
6: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的。
1: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就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再过几天，石宇豪就要转训南京备战钻石联赛了。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积蓄着力量。
1: 除了训练之外，研究研究咖啡了。哎，这个花怎么拉？就看看人家往。

0: 上的拉花的视频，然后按照他们的步骤，然后去就拆解一下，学一下。然后好像学的也并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手还是比较粗糙的。
1: 你看都紧张了，不舒服了都。
0: 爱好也有很多啊，以前是摄影啊，然后现在是钓鱼、卡丁车，然后包括咖啡、网球这些。有一些爱好就是能够去，就是释放一些就在训练上的压力。
1: 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静下心来，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带着我的小狗，两个一起就是去做整天的复盘。这是一件就我觉得来说，能让我静下来，然后并且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时刻。
0: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那就是。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是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向，比如呢，
0: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0: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0: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0: 是的，是的，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2: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十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3: 原来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是吧，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完成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4: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4: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就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4: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4: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4: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4: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4: 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
4: 对
1: 于孩子来讲，
4: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是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4: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

0: 场都已经甚至于城市化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1: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烟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1: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个杆件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哎，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0: 结果，
1: 但是结果看的是一堆杂草，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啊，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0: 有这么严重啊？
1: 哎，是的。
0: 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0: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它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0: 怎么办？这可是，
1: 对，
0: 只能往前进啊，
1: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0: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1: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我小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周年。啊，结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从。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的时候，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院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0: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4: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0: 宋代美学啊，
4: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0: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1: 作为

昨天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中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在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受用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中，你稳住自己，帮一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

0: 的铜牌。
1: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9环，
0: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那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周思齐，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前面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1: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行，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
1: 好久，
0: 9环。
2: 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
1: 稳住，不行，稳住，
2: 行。
1: 好，9环，
0: 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那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降低欲望，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0: 节稳住，动弹，
1: 打住，
0: 摆住。好久。
2: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十八环。

0: 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10环。
2: 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

0: 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
1: 要做好。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八环。
3: 奥斯伯格。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1: 加两个，
4: 头
0: 九环，
4: 不紧，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4: 你保持住，
1: 好，坚决一点，
5: 停，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地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点点笑，流畅一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4: 伤心之举，
1: 举枪做好。
4: 好，拿来。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2: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2: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

0: 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
1: 给你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
1: 漂亮。
0: 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2: 8环，
0: 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1: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7年国际这个篮联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和日本队之间的这场较量将会是重中之重，将会是一场生死大战。
1: 他的主要的后卫就是苏杰武术，他是安排在后边的比赛啊，作为替补人员登场，这样会保持场上的这个火力，就是能够不去下降。
0: 相对来说，日本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选择呢，也是保持一个平衡，让他后边的轮转阵容相对有更好的这种机动性啊，控场能力啊，能让他有更好的这种稳定性吧。我们来看中国队的第一攻啊，做无球掩护，空切进来，裁判吹罚了贺新宁的走步违例。贺新宁其实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也是高票的入选了全明星。作为贺新宁来说，这个赛季他的这种成长进步还是挺大的。
1: 是贺新宁他的在联赛的就是攻击性我觉得是非常强的，而且有就很好的把握。
0: 来看一下连续掩护，日本队利用下线的背掩护兜出来，让科克到外线做策应，底线的背切。中国队下线的防守一定要注意力更专注一些，尤其是对渡边雄太啊。
1: 对，我们这零度角是担心他上来手递手，所以防的就是比较靠上，
0: 对，
1: 被对方直接反跑。但我们看就是日本队，我们看这个反跑。日本队的挡拆科克他都要就是延误出去啊，那这样的话下顺会给内线带来很多的机会。
0: 中队要注意日本队的节奏啊，一来呢防止日本队有这种转换的机会，因为他速度也比较快；二来呢要防他的外线进攻；三来对日本队的整个掩护背切都要格外的留心。这边又是渡边雄太，就是重点人的防守，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都知道他是现在日本队个人能力最出色的球员。
1: 对，挡拆以后就是科克下顺了，那弱侧的人过来帮忙，所以在后边的两点选择一防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命中率高的这个队员来控制啊。
0: 上线的挡拆，日本队选择挤过，这次换防下线戈塔特式的蛇形。篮板球救回来之后，一个高出手，但可惜还是没有能打进。日本队的反击转换速度还是相当快啊！中国队回防也跟得比较紧。开场打到现在打了2分多钟了啊！日本队呢两次进攻得手，中国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回合当中得分。上线的手递手，贺新宁挤过。
1: 我们看日本他就是配合就是连续性非常好
0: 啊，
1: 就是前面的机会没有，后边能够更好的去衔接配合，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你光防一下这个是不行的啊。那后边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时候说了，你对他的配合形式不是特别了解啊，那么去掩护的人一定要多去呼应啊，帮助协防。
0: 从个人的进攻能力包括运动能力方面呢，很显然科克是跟霍金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科克的成熟性是很高的，而且他的策应他在上线配合的稳定性达到目前为止你

0: 发现这个干部大是有用他的道理的，
1: 对，他去干什么，他该去做什么，
0: 他很清楚，
1: 他很有经验，
0: 对，非常有经验，非常稳定。其实日本队你看开场的这几次成功的进攻，基本上都是通过苛刻的掩护、守地守或者上线的策应来做一个发起，他这一点对日本队目前还是挺重要的。胡金秋上来跟赵睿做掩护，这儿突到低位，漂亮啊，帮助中国队打开了局面。
1: 对，胡金秋我觉得第一个防守他拆得太早，第二个我觉得是做得好，这样的话后边的苛刻防守就会比较困难。
0: 这个球吹了王浩然的犯规，其实已经防得相当不错了，挤过，很努力的在对方挡拆的时候挤过，但是手部呢会有一点多余的动作。日本队的上线整个掩护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就让中国队在强侧轮转的时候其实是要慢半步的。
1: 对，在日本他内线拆一半的时候，中国不要外线过去协防太多，总是你过来以后把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直接被投三分。
0: 这边胡金秋的一个中投帮助中国队稳定一下局势，科克继续下顺是一个错位，底角又有机会，日本队的外线投射没有能打进，但是有二次进攻想要吊科克，这个球中国队及时的回收破坏了。
1: 那日本他打得很明确，这个中锋策应，然后挡拆下顺，守地守，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就是日本队他的战术打法，他的纪律性，而且他就是配合和配合之间的衔接，
0: 对，
1: 他能够去做得很好。
0: 就是感觉这支日本队似乎从，训练和配合的默契程度上来说，他好像更像一支球队，他磨合的时间要更长啊，有这种感觉。
1: 但是实际上磨合的时间非常短，
0: 对，
1: 他只有一周训练，
0: 好球，可惜终结有没有能打成，很好的一次尝试，打一个三高度啊。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面对日本队你不见得一定要打内线，打五号位上的这个高度，你可以打三号位上，三号位上中国队也有高度优势，打这个第三高度。这边又是安藤十三，
1: 我看这投篮投的就是确实非常好，动作简单啊，而且就是很到位啊，手感也很好。
0: 中国队放上了福永启征啊，相对来说更为年轻的后备线上的球员，转换能力、推进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日本队始终保持自己后场的速度，保持这种转换的足够快的节奏，这是日本队这场比赛明显希望做到的。这边赵睿没有能投进，但是低位的二次进攻还是没有打进。日本队现在抓篮板之后打反击意识是非常强的，还是安藤实哉，科克策应之后强弱侧的转移，再做掩护，
1: 还是希望五号位上了掩护。
0: 就安藤实哉这一段时间打的是非常活跃的，作为日本队目前队伍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本土球员，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日本它就是在挡拆以后，后边的斜方和轮转，做的非常好，所以没有太多好的机会。
1: 嗯，基本上不给中国队外线轻易的出手机会，而中国队在这种状态下呢，确实外线的出手也没有受到太好的效果。打到目前为止，外线都还没有能投进。走掩护侧，往上线走，很好的中投机会，漂亮，胡金秋投进。

0: 防守就是没有完全跟上，被对方就是轻易的去突破到篮下，这样的话大个儿去协防，所以把科克就给露出来了啊，这样的话即使不进，这个篮板球也是他的。你打这个亚洲球队外线的这个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从目前来看，日本队这边的上线的挡拆，或者说科克在外线的策应和手递手，几乎都能起到把我们大个吊出来的效果。
0: 对，
1: 然后他的下顺，中国队这边的一个换位或者强掩物，那小个打大个，就算不进，科克在低位他老有前场篮板。
0: 对，科克他如果看你那个中锋是协防里边，他不会完全下顺，
1: 对，他不会，
0: 他会向外拆一半，但这个拆一半以后呢，他不会选择投篮的，所以这时候弱侧的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的队员，这些外线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这时候手递手就后边就会来了啊。

0: 上线的八字掩护啊，连续掩护之后找挡拆下顺，好球，小打大。
1: 对，这两个球，廖三宁还是不错。
0: 嗯，
1: 他发挥了他自己控球，还有这行进间移动好的这个特点。
0: 就这段时间啊，中国队打阵地战的时候，配合的延续性，和整体的挡拆之后的效果和质量并不是太高的情况，那可能像廖三宁、像贺新宁这样的球员，就是他有一定的突击能力的，
1: 对，
0: 可以拉出来试一试，
1: 是
0: 用他们打破一下这种僵局，破坏一下这个节奏。
1: 对，在配合端就是不见得所有的配合都能成的，
0: 对，
1: 啊，那不合适的时候，那就看个人的能力。啊，篮球是个人能力，然后组合在一起。
0: 加罚也没有能罚进啊，罚球的质量中国队还是得进一步的提升。现在防守端如何破对方上线的挡拆，如何破对方上线的这种策应，选择了一个强烟雾，然后快速回收王然。这边胡金秋补防到了外侧，
1: 对，看这王浩然就是位置就是没有移动啊，防守在左侧，运球移动了他还站在原地啊，直接被拿到球就被打进了啊。那这个外线防守始终要在传球路线上啊。
0: 赵睿在投分，中投好球。廖三宁这几次进攻都很好的完成了终结啊，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能够稳住一定的局面啊，离不开廖三宁。

0: 的这几次出色的终结。
1: 王拆，你看换人，啊没回去啊，这个弱侧不太明确。
0: 后撤步的投篮啊，日本队这边富永启生也投进了啊，中国队快速打一个转换的机会。这样首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相对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21-11，看一看后面中国队如何来调整和解决。
1: 你说我们内线强，但内线也并没有看出发挥什么，
0: 对
1: 啊，那内外结合啊，同样也没做好啊，但是同样就是防对方的时候。我觉得在外线的防守要更加，首先是要坚决，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回合都能完全防住啊，但是内线和外线的这个比例相比啊，你不应该给外线得分。所以我们看这个被掩护也没协防也没呼应啊，直接到篮下就得分了啊，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在场上就是一定要啊多去提醒。
2: No basket. Foul before the shot. Foul to end number 32, Shenhua. It's going to be his second personal and team.

0: 中队上前守敌手之后找二线护，通过强右侧周转想找内线的机会，但是找不到，所以外线来选择出手终结。中队到目前为止四次外线出手都没有能命中，但是面对快速的转换，这个球傅永启生也没有打进。看中队啊，局部的五打四的机会，日本队回来了，好球，漂亮。对于中国队来说，有这种转换或者半转换的机会，那你要坚决的抓啊！
1: 对，你要争取这个快的机会。
0: 对，而且胡金秋本身也是一个移动过程当中机动性很强的大个，你必须发挥出他的这个优势来。渡边飞勇上线来做策应，再去做掩护，下顺啊，被中国队抢断，打反击，廖三宁，好球！中国队连续两次利用转换拿分，这一下把日本队打停了啊！日本队还是很警醒的，冈古达。
1: 对，我们看这球，他是要有可能要往外传的啊！就这个张镇麟前面还是就是没有完全就是能够照顾到这个人啊。
0: 嗯，渡边雄太确实个人能力还是极其出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之前两场预选赛当中，两场一共砍下34分，平均每一场都是17分，嗯，20分14分的这种入账。所以虽然渡边雄太这已经32岁了，但是他的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出众。当年曾经有过丰富的 NCAA 和 NBA 征战经验的球员，还是底子是很扎实的。
1: 是，而且就是很好的这种体型，2米06。
0: 对，
1: 啊，跑跳能力就是非常强。
0: 上线啊，更为积极的防守，绕过。嗯，于家豪沉退这一下有点太远了，就是他太介意对方挡拆之后能不能突到他这一线来，你还是得要往前一点，不能退得太深了。球离手之后的牛角移动掩护了。China number 11, you. Gonna be the

0: 还是可可到上线高位的策应，手离手之后往下线的移动。
1: 对，前面无球没有机会，就上来给挡拆。但是我们看那边又把人漏了啊，但还好这球没投进。
0: 但是这都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1: 是。
0: 贺新宁直接出手，三分球进，哇，太不容易了！已经判了整整15分钟了，中国队外线始终没有终结的机会啊！这个三分球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无论是从目前的形势上，还是从整个对对方的防守战略的改变上，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上线还是继续挡拆，日本队挡拆之后的这种往外线的顺刺的传导。
1: 对，张镇麟这个人是主要得分啊，所以他我们看这球从一突直接就传给他了，所以这个你光站的位置不行，他的手一定要在传球路线上啊，这样的话让他向外移动啊，否则的话这一接这一下太快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就是去美国训练，就是教练来带我们做这个球队的防守训练。
0: 嗯，
1: 那么他让我们就是每个人就是都扬手啊，他说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扬手的话是一张网，但如果五个人都不扬手，
0: 手都垂在下面，
1: 都垂在下面，是五根棍儿，
0: 嗯，
1: 是五个桩子啊，所以这张网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建立起来啊，那不能这个随便的球转来转去，
0: 对
1: 啊，这是要靠扬手啊。
0: 对，贺新宁刚刚投进一个三分，所以比较有信心。这边中国队不错啊，朱俊龙前场篮板的冲抢之后，二次进攻造了犯规。
1: 朱俊龙这还不错，两防。对，要多呼应。前面控制的不错，还有8秒。这次还不错，两次这个主动进攻都化解了啊，还有4.4秒。
0: 看防守的延续性啊，强度的延续性。
1: 一个被掩护加利用掩护，直接被投进啊，所以这个就太伤士气。
0: 对，我们刚刚说看防守的强度和延续性，
1: 是，
0: 嗯，已经很好的防了20秒，
1: 嗯，
0: 但是这么一个底线发球4秒钟的时间，就让对方如此轻松的接球打进，
1: 嗯。
0: 确实比较伤士气。犹豫啊，这个球其实是可以攻框了，打得有点犹豫。

又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日本队快速的反击，好防啊！这个球追回来了，防得相当不容易。

对，赵睿，我觉得他就是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应该是最好啊，因为他打这个 CBA 比赛，他后期基本上都在伤病状态。

0: 对，前面的这些都不错。这边注意协防。
1: 个人能力确实出色。
0: 对，打一。张镇麟和这个身高实际上差不了太多啊，大家都在一个身高里边，但是他的时间就是更好。也有更好的个人技术。
1: 嗯。
0: 我很希望就是国内像这个咱们这种身高的，像张镇麟、曾凡博呀，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啊，他们需要就更好的、更多的训练。
1: 嗯，就这种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0: 是，
1: 就是可能从身体条件，
0: 嗯，
1: 从自己的天赋，从外形上，
0: 非常不错。
1: 你说和渡边雄太相比较，
0: 嗯。
1: 我们并不吃亏，
0: 是，
1: 但是从个人技术、细腻程度、对于比赛的阅读理解能力，确实差距是
0: 很多需要学习的，
1: 差距是非常明显、
0: 嗯。
1: 就这个不是说单纯的靠意识上去解决的，它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训练的基础。
0: 嗯、
1: 啊，这边日本队的传接球周转的非常非常的顺畅。在几秒钟的时间之内完成了四到五次传接，而且他的低位的背切，
0: 嗯，
1: 他的对切，
0: 对，
1: 他的无球的掩护打得非常的清晰。
0: 是，
1: 我们其实确确实实要清晰地认识到，这支中国男篮和这支场上的日本的男篮，
0: 嗯，
1: 相比较是有差距的。
0: 对，
1: 这种差距体现在个人能力上，也体现在对于球场节奏的把控和配合的熟练程度以及延续性上是有差距的。我们需要清晰地认知到，就像刚才王威指导所提到的，你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你渡边雄太现在只有一个，但他还有八村垒，
0: 没错，
1: 还在打着球的，还有没回来的河村，
0: 对，
1: 就是相同的身体素质的球员，我们能不能达到和他一样的技术和意识？
0: 对，
1: 日本队再次完成反击，一次暴扣马场雄大，这个是我们肯定是希望中国队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
0: 嗯，
1: 但是也要清晰地看到赛场上中国队存在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0: 对，遇到问题大家是需要多呼应啊，团结在一起，多去提醒一下。包括像这种习惯，就是加拿大，就是国家队或者澳大利亚国家队，他们这种习惯都特别好。但是暂停的时候，大家能聚在一起，
1: 一到死球了，
0: 对，
1: 就先聚在一起说两句，
0: 是，自己大家说两句啊，我们该去注意点什么啊，下一个回合该做什么。

0: 嗯，看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些，就是在等最后，等他这一下出来啊。
1: 因为都知道日本队的核心进攻能力最强的，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是渡边雄太。
0: 嗯，
1: 啊、嗯。

所以日本队也非常的明确，好机会，可惜没有能打进。

0: 正巧篮板的犯规吹在了胡金秋身上啊，因为犯规次数已经够了，所以呢进入到罚球的状态。
1: 这个提前说了，那要打个五，但是得准备对方的这个防守变化。
0: 两罚都没有进。裁判吹了提前进线，再追加一次罚球啊，重罚第二罚。日本队这三罚都没有进啊，渡边飞勇这三罚都没进啊，对日本队来说也是一个伤士气的事儿。
1: 嗯，
0: 来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两个人上去夹击大岩卧，中国队快速的周转到底角，三分球进，好球！李洪权这个底角三分来的相当及时，而且确确实实也抓住了日本队三罚不进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士气上的转换的机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整个防守的移动，中国队现在也变得更快一些了，更积极。挡拆之后的绕过，日本队走蛇形，还是很好的卡住了我们的防守路线。这个防守策略，也许中国队可能破对方挡拆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做两次掩护之后，下顺，好球！中国队这两个回合至少进攻端啊，打出了一些高质量的配合。
1: 嗯，
0: 王然的下顺也起到了效果。来看，还是防挡拆。
1: 对，外线没了啊，两个人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啊？不明确。
0: 这个挡拆怎么解决？
1: 对，所以是延误回去防自己人外线再回来，还是换人啊？
0: 就这个挡拆似乎整个上半场，
1: 嗯，
0: 怎么防怎么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1: 是。我们看还有0.4秒啊。
0: 半场比赛结束，47-33，中国队暂时落后14分，但是在第二节，至少中国队让自己单节拿到了22分，进攻端是有了一些起色。我们稍事休息，看一看下半场中国队能不能做出一个有效的调整。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球啊！下半场一上来，廖三宁自己非常主动的去打一个个人的进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我们在下半场，就是您说的王指导，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去打得更积极主动。好球！再断一个打转换进攻，中国队前场四打三的机会，给到下顺的胡金秋，这边有犯规了。
2: 对，我们看这个就是日本队在挡拆，往左手突破的时候，这球他是选择往外线传的。
1: 对，
2: 啊，但是这个外线就没有过多的去看内线，啊，我看把这球断掉了。对，这贺新宁的位置就是非常不错啊。
1: 看高诗妍在仰着脑袋看这个天花板上的录像回放，应该还是没有升级这个犯规。给日本队记上了一次普通犯规，中国队的边线球，做无球掩护，交叉过来之后，贺新宁手递手绕过来，再做挡拆往下线走。啊，朱俊龙有一点犹豫啊，球在这儿有一些停滞。好球！哇，贺新宁是真不犹豫啊！下半场中国队这边上了贺新宁，上了廖三宁，两个人在侧翼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积极的上去对持球人员做协防，尤其是对渡边雄太这一点，防到剩三秒又断下来，中国队再有反击的机会，前场的四打二给到低位，贺新宁瞄篮出手，前场篮板抢到。
2: 对，马上要呼应了，要干什么？
1: 要掩护，走蛇形，发球线位置跳投，可惜了，这次没能完成终结。
2: 快退守，对，前面防得很好。
1: 对，连续三次成功的防守，帮助中国队很好的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和反击的机会。渡边雄太还是重点人，中国队的防守要更加的关注一些。好。哦，这个球可能吹了赵睿身后断球的犯规。从十四分打到九分分差，中国队下半场开局打的还是相当不错。长篮板点出来之后，朱俊龙快速推前场，要掩护，胡金秋点起来之后被对方切了。
2: 对，胡金秋的位置拆开适当的，还可以向外来一点。对，这样的话他苛刻的这个移动慢的这个
1: 弱
2: 点就会暴露啊，
1: 因为胡金秋是有投篮能力的，所以他稍微往外拆一点

0: 可可必须要上，
1: 是这样的话能靠一点去打开其他位置啊。
0: 朱俊龙的三分球没有能打进，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下半场中国队用了贺西宁和廖三宁两个人同时在侧翼出现的时候，整个进攻。

0: 你看他的进攻也犹豫啊，他的大空位他也投不进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此消彼长的状态，看一看能不能继续进一步缩小分差啊。两三年还是找不进球，贺新宁空切出来漂亮，三分再进，这个球啊把日本队打停了。
1: 对，贺新宁两个就是攻得非常坚决，
0: 六分分差从十四分打了一个8-0。开局的这个8-0打出了相当的气势，用进攻带动防守啊，中国队现在整个状态不错，六分的分差，看一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保持这个节奏啊。日本队的突分也开始出现失误，胡金秋转换再打进，漂亮，10-0。下半场开局，中国队一波10-0。
1: 对，我觉得这个犯规都是值得的，能上来就让他直接就是轻松回来就打进。
0: 日本队也是挡拆之后的守敌手，这边防守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篮板，好球！
1: 对，现在节奏变了，日本队他的这个命中率就下降啊，不会那么轻松的被投进。
0: 四分钟的时间，啊，中国队打了一个10-0，日本队完全没有得分，下半场。现在整个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基本就这个在贺新宁和廖三宁手中，好球，又一个前场篮板打进，胡金秋差2分了。下半场这个用人思路的改变啊，其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又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
1: 对，不要失误，不要忙，
0: 直接给低位。
1: 啊，胡金秋的两罚都进，被打平了。也不错，第二个调整一下。还差一分，下半时一个很好的开局啊。
0: 下半时打了一个13-0啊，半节比赛的时间，中国队一个13-0，能不能继续延续上？胡金秋防在高位，这个球。来做一个若掩物之后，
1: 这是掩护犯规。对，我们看朱俊龙，他这个就是贴近的啊，迫使他到这个协防这一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掩护他就要拼命的去挡他。
0: 日本队上了渡边飞勇，日本队这一节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加起来都多。廖三宁没有能打进，没有关系，回来继续防。
1: 后边那边是漏人了，
0: 篮板球要到，快速的推，转换进攻。哦，这个球吹了贺新宁的犯规，吹了贺新宁的辅助手。

0: 哦，应该是有多余的动作。
1: 左手有一个挥手的动作。对，没关系，继续防。
0: 对抗强度非常大，整个下半场中国队把防守对抗性打出来了啊！
1: 对，对于外线呢，他身体接触这一下，我看做得很好。
0: 对，现在你要给他这种身体接触，要这是日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夺分。
1: 对，给他这个投一个两分，没关系啊，不能让他这个外线就打开啊。
0: 渡边飞勇的一个两分，帮助日本队打破了下半场的得分僵局。挡拆之后，出手有机会，漂亮！哇，今天这三个人啊，高诗岩、贺西宁、廖三宁这三个人是真敢打呀！高诗岩刚刚上场，全场比赛高诗岩几乎都没有登场。这应该是他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好球，挡拆下顺，于家豪进攻端要把自己的高度优势打出来，防守端尽可能的跟上对方的移动。好，挡拆的时候中国队再换上李洪权，两罚中一，中国队完成了反超。这是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领先，50-49，在第三节进行到还有三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反超。
1: 我们得保持就是对外线的这个
0: 压力，
1: 防守压力。
0: 篮板球再拿到。不错啊，整个第三节中国队的防守和篮板球做得相当出色，打到目前为止让日本队只得2分。整个第三节于亚豪上来做掩护，

0: 中队现在整个进攻带动防守移动性变得非常好，哇，这边强行出手啊，对不对？这个球打得挺凶的，傅勇起身外线还了一记三分，
1: 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小视啊，
0: 赵继伟再进三分，漂亮。
1: 对，冯启生他在日本队应该是得分是前三的，而且投篮就是非常远。
0: 赵继伟刚才这两记三分球啊。

0: 投的真硬。就中国队现在这种心态是对的，你有三分我不怕，你强投进了一个，我回来还你一个就是了。
1: 是，没关系，没关系，防
0: 再防，对，再防，要防对方的转换，跟上，掩护之后，中国队一个弱连握，于家恒还是沉退回来，上线继续防。福建永树有经验，这个时候选择用福建永树，还是想找福建永树的这种稳定性，找他的经验优势。
1: 对，中国队在这段时间就是防日本挡拆，我觉得处理得很好，特别是在前面的这个挡拆的这个环节上，对于持球人的身体接触啊做得不错。这样的话会减少后边轮转所带来的麻烦。
0: 嗯，尽可能的在更简单或者更容易控制的位置就把它处理了。
1: 对，
0: 别留到后面变得更麻烦。
1: 轮转是太麻烦啊、会出现问题。
0: 这边福建永树两罚都中。做无球掩护，手递手再还回来，接一个挡拆给到弱侧，朱俊龙有机会，但是没有打，重新给到廖三宁，抛投球进。我看一下日本队这边球员是不是崴脚了啊？哎呦喂，这下右脚崴得不轻啊。这样呢再把科克换回来啊，渡边飞勇刚才那下崴得看起来不轻啊，这有可能这后续的比赛能不能打还不知道。这样的话对日本队来说他少了一个内线的轮转，

0: 对，但现在一定要追截。
1: 对，尤其是挡拆之后，你还是我们说的，你上半场这种绕过的方式是不灵的，你得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0: 是，所以我们看这个，他是就是利用无球掩护从底线往外兜啊，这个一定要追紧外线啊。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利用掩护出来就会漏了。
1: 没有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这次自投自抢之后的二次进攻没能打成，但是这会儿啊，廖三宁非常有想法，他挡拆之后利用线路的变化去控制对方的后卫防守人是非常有经验的。不错，中国队很好的防住了对方的这次进攻。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三节让日本队整节只得九分，同时完成了比分的反超。
0: 首先我觉得中国队在第三节打得非常有气势，大家没有因为前面的这个上半时而消沉下来啊，不论是在防守端也好，他的对外线的控制还是进攻端的主动性啊，都有很大的改观。
1: 其实下半场的整个用人啊，明显感觉就是郭指导比上半场思路上要大胆和开放了很多。
0: 对，我觉得上半时就是让对方就是太随便了，随便去做那些事。
1: 就下半场当郭指导用了贺西宁和这个廖三宁两个人同时首发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对，他的冲击能力就是变得更主动了。
1: 对，我们在上半场当时就说，就廖三宁有一段打得好，然后贺西宁敢于出手三分球，就是中国队可能需要这样的球员，有勇气去出手或者敢打的球员。那下半场用这俩人首发，确实进攻带动防守，很好的效果。然后用高世炎关键的三分球上来，第一次出手就打进，这都非常关键。哎，朱俊龙，好球！这就是两个人感染了全队，你包括赵继伟后来也出手也稳定，包括朱俊龙的出手也比上半场坚决多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

0: 啊，在不断的提升。
1: 对，希克这向外拆不用管啊，他不会投，就得注意另外一侧。
0: 这个球于家豪对抗性上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按理来说，他从体格、从高度上是要有优势的。你移动上慢一点，但是你内线一定要保护篮板，要护框。
1: 啊，这投的可以啊。
0: 对，有机会就投。
1: 是。
0: 这个球本身差14分，就是你这三分光光几个大家投都敢投救回来的，你这个时候有机会要坚决，要继续延续这种状态。
1: 对，我们的内线应该表现得更强壮一点才行。
0: 对，这对于家豪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你看现在换胡金秋上了，刚才这一个回合你就把胡金秋换回来，换胡金秋，换赵睿。
1: 对，这儿可以给他投个2分啊，但是弱侧不能就是过来太多。
0: 新今年挡拆，日本队这块是用了金敬廉，也是日本队现在非常年轻的一个后起之秀，很年轻，23岁的年龄，有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0: 不错，两罚稳稳罚进。
1: 对，我们得保持对外线的这种防守啊，减少去协防管闲事儿。
0: 反掩护，
1: 赵睿，对，不要去管。
0: 若掩护，好防。赵睿把这个球救回来了，中国队的反击打进，漂亮。哇，这一段啊，真的是气势上，在防守上，尤其是这种积极性和到位率，确实做到了。又上了西田，上了渡边雄太啊，这是日本队这场比赛得分最多的、最出色的两个锋线的球员。
1: 对，这段时间对中国队非常关键。
0: 对，
1: 哇，
0: 这边，
1: 对，这个是一点都不能松啊，
0: 真是相当坚决啊！今天富永启生已经两次出现这种，就拿球毫不犹豫、坚决的出手，一定要盯准了。好，长篮板。防守强对抗，东启生意思是赵睿防守他的时候触到了球啊，是不是要去挑战啊？日本队应该是要去挑战，这边日本队示意了半天，好像也没有去挑战，而是裁判在这种压力下。直接去改判了。
1: 对，不要受影响啊，要继续。
0: 对，不要受影响。
1: 现在比分还领先呢。后搂的动作。

0: 这个动作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
1: 手
0: 去用手去搂对方去妨碍对方的移动的这种动作呀，就是这个动作也太小了。如果要是这种动作，
1: 嗯，
0: 你都要吹进攻犯规的后搂的话，那这个确实这个吹罚是值得商榷的，太值得商榷了。那你这种突破进来，你吹不吹他？
1: 对，
0: 他手上也有这种动作呀，他突破进来。辅助手也有这种动作呀，
1: 对，但是在客场比赛就是不能去说那些，
0: 对，只能说我们去想办法，
1: 对，只能做得更好，
0: 避免一切影响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对手，漂亮啊！又是一记三分，今天赵继伟关键时候的三分球非常给力。
1: 好，黑鹰这边不错，一直贴着对方，不要下手，
0: 防得不错。哇，这个点不能放啊！生死战，最后时刻，看的就是谁能更有决心啊，谁的细节把握做得更好。
1: 嗯。
0: 上来做挡拆，直接给夏顺，漂亮！护金球打进二加一。
1: 对，在这边黑心营前面的这个处理的是非常好啊，我们看很好的利用了这个护金球的掩护，对方这个中锋协防以后，这球处理的很到位啊。
0: 加罚也进，挡拆一定要延误到位，对，绝不能给任何的机会，漂亮，再来，防住了，好球啊！胡金秋的这次防守，挡拆之后强延误，然后迅速回收完成封盖，完成二次护框，非常到位。挡拆往下走，再打，
1: 对，还是廖三宁和这个胡金秋这个挡拆球处理的不错啊。但我们看这个前面的这个球，胡金秋就最后是更努力的去封盖啊，但前面实际上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被这个挡拆一下给拉开了。
0: 回来继续坚决的防，
1: 对，不要管这个，注意外线，
0: 对，跟住福建永树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放，一点投篮空间不能给，防到剩五秒了啊。中国队整个在第四节打的也还是非常的稳定和成熟的，就是包括裁判刚才这种值得商榷的吹罚，包括刚才胡金秋挡拆下顺之后对方明显的打手没有吹，但是中国队没有受影响，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没有受任何影响，就是环境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得拿球说话，用自身能力去解决问题，要下来篮板之后看有没有反击机会，没有，稳下来，
1: 对，还是廖三宁来这边控制好球，和胡金秋两个人一直打的是不错的这一点啊。
0: 再给胡金秋低位好球，连续的挡拆得分，胡金秋的这几次防挡拆就是运用的更加到位，而这种问题啊，就是中国队上半场出现的问题，现在在日本队身上出现了。

0: 中国队挡拆之后，胡金秋下顺的时候，你看科克的移动是慢的，是跟不上下顺的胡金秋，而且因为下半场中国队，你像廖三宁，像这个贺西宁，像赵继伟，这都有三分投进的时候，
1: 三个都有很好的发挥。
0: 日本队挡拆，他也不敢放你的外线，他也是去抢掩护两个人，那这样胡金秋的机会就出来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再一次把篮板球收下。再找胡金秋，没有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勾手再拿篮板，抛投打进，漂亮。中国队这一段时间打得很沉稳，每一次进攻几乎把进攻时间都耗完。日本队挡拆，中国队这一次还是强掩护，
1: 也不能让他投三分
0: 啊，这个球没有办法了，但是不能让日本队
1: 对不能
0: 找到那两个准的三分手。再找掩护，贺西宁的机会，三分球，可惜了。回来继续防，防守现在是重中之重。邢进坚的挡拆换防，突得非常深的情况下，
1: 外线一定要追紧。
0: 中投没有能打进，中国队再要到篮板，
1: 我要失误，
0: 漂亮。我这个时候啊，就这个时间段，下半场的中国队，甚至于包括第四节这一段时间，中国队玩的真是让我有一点想起来去年打亚洲杯的那个中国队，就是尽管我们说啊，这时候领先五分，说还有两分钟，可以打得更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机会转换进攻，我就要抓，这个球我就要抓，就赵继伟不犹豫，这个时候进攻非常非常坚决，
1: 是
0: 我再造成你一个二加一，这种进攻的坚决性是我们特别希望在这个队伍上看到的。二加一打成之后，
1: 八分，
0: 中国队八分的领先优势，还有两分钟。
1: 对，这
0: 防守是重中之重，继续控制对方的外线。渡边雄太手递手，中国队跟上。啊，朱俊龙这一点防得不错，上线有一个牛角，还是强掩护，下线这边中国队给足了对抗。篮板球长篮板点出来，消耗掉了接近20秒的时间。走另外无掩护的这一侧给对切，对方打进了这个球。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很关键的是没有给三分。
1: 对，控制好球，
0: 不能出失误，
1: 然后再继续
0: 做，不能出失误，突进来了。
1: 好，日本队犯规。
0: 对，应该是在一个投篮犯规的吹罚里。对，廖三宁两罚罚进之后还是八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给上线轻易移动的机会，不给你的空切被掩护有太多的空间。这个球廖三宁比较敏感，
1: 对，我们看这个不错，他就是还没到犯规次数，
0: 对，
1: 不能让他外线就是轻易的得分啊！
0: 对，还是不要给对方外线的机会。

0: 没有能打进，中国队要下篮板，胡金秋稳住，这个时候要稳节奏了，开始一分钟八分分差，好球啊！因为日本队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中国队完全要消耗时间，但是廖三宁找着一个机会突进去，又拿一个两分，剩54秒的时候十分分差，54.2秒的时间，外线不能放。渡边雄太快速的利用几秒钟的时间完成了这次接球之后的直接进攻。
1: 在场 number four， 丁伟翔。
0: 日本队全场紧逼，中国队利用接发球，看怎么去破这个全场紧逼。就其实面对日本队这个突然的全场紧逼啊，中国队还是要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调整。
2: 对，要
0: 说一
3: 说准备。
0: 对，要说一说怎么去破这个紧逼，要有一个清晰的意识。是找一个持球能力特别强的人运过去，还是利用中线位置的这种接应球，用传导去破啊？
3: 对，他要1211夹击球。
0: 对
3: 啊，所以你这个谁在中间，谁在强侧，弱侧该谁接应？
0: 其实刚才这次是有点危险，
3: 对，非常明确。
0: 球传到朱俊龙这儿的时候是有点危险的了，已经。第二罚没能罚进，看日本队要控制日本队的推进速度，同时更要控制外线。挡完之后，强延误给到科克下顺一记暴扣，日本队
3: 不要忙，不要忙，该去落哪儿？注意夹击。
0: 这时候郭士强知道应该是在跟裁判争论，他想要一个违体犯规。我这会儿跟渡边雄太已经开始打上嘴仗了。
3: 日本是要夹击，就是第一次持球人啊。但是这个西田优大就是没有把边线就是补好，赵继伟抓住了这个机会，
0: 对
3: 啊，直接从边线突破，
0: 而且确实西田优大这个动作上的比较大啊，就赵继伟几乎已经完成突破了，他这个腿部还始终顶着你，把你往外顶，所以呢郭士强指导也比较激动，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给大家布置一下，一定要布置了两个回合的全场这个区域紧逼，一定要布置一下怎么破，不能纯让队员自己来决策，随机的去决策。
3: 这个廖三宁就是插到中间是要再快一点啊，否则的话这个球要形成夹击了就会不好出球、但是这个球出是发底线球的人还有廖三宁的中间啊，二选一。
0: 这球西田优大爬起来倒没说什么，渡边雄太走过去开始跟郭尔岛开始对线了啊，两个人开始打嘴仗。裁判最后给了郭尔岛一个技术犯规啊，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状态，这个
3: 这个太没必要了、
0: 就其实就感觉这个球呢，对方一出来打1211的时候啊，没有罚进，好的，傅勇起身啊，今天三分球投得很准，但是关键的罚篮罚丢了，
3: 对，但后边这边要罚两次，
0: 对，我们的两罚。其实对方1211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的去叫个暂停，或者去做一个调整，告诉大家怎么去破，不用说一直。

0: 对方打防了两次死球了，再去做这个调整。这样的话也会避免刚才这次被判技术犯规或者类似的情况。34秒的时间，两罚都进，9分的分差。
1: 对，防出这个外线，那就没什么问题。
0: 要延误对方的推进速度，稍微给一点压力，哎，过了中线之后上强度，挡完之后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
1: 对，黑心营这不错，没有去管闲事儿。
0: 这球给了2+1，我这个真是，咱们想到过啊，这个客场难打，
1: 是
0: 没想到这么难打呢，就这就领先10分的时候，这几个哨真是给的有点匪夷所思了。
1: 不要着急拿球，
0: 要保护篮板，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保护篮板，对，要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篮板。
1: 好，又吹一个进攻犯规。

be requested by Team Japan. Ref is going to check the replay.

0: 我这个动作呢，确实，如果吹了进攻犯规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是可以的。我们说，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前面你这个二加一是怎么来的？
1: 对，
0: 你没有那个二加一，也就没有这次篮板球和进攻犯规这一说了。你刚才赫希宁的那个防守是非常干净的一个防守，你硬给吹了一个二加一。这个就有点太值得商榷了。就这场球确实，你整个上半场的中国队自己打得没有那么好，和日本队确实展现了一些这种差距。但是你下半场中国队打得非常出色，如果在最后的这一分钟的关键时刻，裁判出现这么多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判罚，那就有问题了，而且还给违体。
1: 对，给违体。
0: 我的天哪！所以说只能就是我们自己队员不要受影响，把每一次罚球保证好，把每一次的防守做好做充分。
2: さらにアンスポーツマンライクファウルがありましたので、その後日本のフリースロー2ショットとなります。
1: 这个是罚技术犯规的这个球。
2: 続いてアンスポーツマンライクファウルのフリースローです。
1: 这个是温州那个两次应该是啊，
0: 应该是那个违体嘛。
1: 对对，
0: 因为你进攻犯规肯定是不罚球的嘛，所以裁判他得想办法呀，
1: 是
0: 他得给你改成违体了，你才能罚篮嘛，
1: 对
0: 吧？
1: 这要继续前场。
0: 对，就是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进攻犯规是不罚篮的，对方的前场球而已嘛，他怎么也得给你想办法，得找着罚球的机会啊。好罚，
1: 拿入球，
0: 好罚。
1: 那个刘三金。

0: 罚两次。
1: 嗯，
0: 这比赛基本上该结束了。
1: 最后这一分钟的判罚真是叹为观止。但是确实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最值得我们称赞的是，第一是我们在上半场出现如此不好的状况的情况下，下半场打得非常好，
0: 对，
1: 放下包袱打得非常好。第二就是关键时刻啊，没有因为场外的因素或者一些其他因素受到太大的影响。哇，两罚没有中，但是胡金秋有篮板，突进来暴扣，漂亮，漂亮。好球，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极其不利，在现场环境受到非常大影响的情况下，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关键的比赛，拿到了一场关键的胜利。要恭喜中国队小伙子们，希望之后能够再接再厉。87-80，再一次感谢王菲指导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点评。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希望中国队继续努力，不断地在后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

0: 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挑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1: 嗯，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0: 对，早田希娜

0: 这球没发好，幸运鲨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好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举
1: 漂亮。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

0: 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
1: 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嗯，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16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
1: 对了，
0: 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2: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2: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2: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

0: 不要果断。
1: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点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点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1: 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觉得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球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海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满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就是说拉拉队以后，然后出了五北就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对象冲到全都面前。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时候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
0: 嗯，
1: 刚刚桥本范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那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环奈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环奈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嗯，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是暂停了。桥本环奈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又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

0: 神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环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0: 嗯，
1: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

0: 他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蹬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啊，蹬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有他的相持，孙颖莎变。

0: 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2: 好球，
0: 太精彩了，是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3: Let bomb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球手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要拉开比分，
1: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
3: Please play.
0: 7-3.

0: 车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德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德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强
1: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碎沙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这个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好球，
1: 二两，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飞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Flat 8-5。
1: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非常追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6: 好球，
5: 打回来了。
6: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5: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6: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啊。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5: 正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6: 嗯，可以的。
5: 嗯，
6: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草田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5: 是的，
6: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5: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6: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5: 女线当中的白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6: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5: 嗯，
6: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5: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6: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5: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6: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0: 切了一半，啊，擦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1: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0: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宇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宇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

0: 相识。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环奈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1: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文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文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哦，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位。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车的偷袭，王文宇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好，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0: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0: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0: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0: 漂亮，
1: 漂亮。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扛住了。
0: 郝丹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

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2: 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哦，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

0: 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查干奇，
2: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2: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查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2: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2: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2: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2: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2: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2: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

0: 这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
1: 哇、哦，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代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Set。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

0: 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拦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停骑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停骑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拦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拦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拦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

0: 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

0: 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2: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3: 嗯，
2: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2: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1/3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一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5: 你很难。
6: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7: 来，高三就错
6: 了。来，你往前看看。高
7: 三。
6: 杨宝才。
8: 哪几块？3、2、3、4、5、7吧。
7: 3、2、3。
6: 好，起杆，起杆，起杆。
7: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就走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9: 第8个拍的1往1/2的启动，第9个拍的7到尾停，第4个拍的。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啊，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多个45度角，咱知道。

0: 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嗯、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我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
0: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过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0: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
2: 嗯
0: 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3: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3: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3: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3: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0: 呀、
1: 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0: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1: 嗯，
0: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0: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0: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
1: 嗯、
0: 啊，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就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0: 对，就是一大大这个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哎，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哎，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哎，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这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3: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在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0: 不需要，

0: 也需要，
1: 也需要这个。
0: 这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1: 哦，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三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0: 白，
1: 就是哎对，
0: 关白，
1: 对，绿关白。刚刚孩子上场的时候，它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后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都麻了。
0: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1: 在户外的。
0: 每天要练多久？
1: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十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0: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1: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0: 哎呀，
1: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0: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是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0: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兼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的名将，也是现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辛纳，来迎战挪威选手鲁德。可能一上来啊，还得适应一下光线。今天罗马的天气不错，这个前两个比赛日，比赛都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现在罗马的气温是20摄氏度，湿度是44%。

第二分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因为这一站罗马大师赛啊，它的球场速度还是偏慢的，如果把整个的球场速度分为

炒球。上来之后，鲁德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只落四球，那便实现了保翻。

0: 刚才我们也看到意大利总统啊也在现场，这确实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1: Set of winning team, Ola 15.
0: 鲁德的团队

球。这个二发鲁德也没有上来抢，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比较远离底线的地方来接。但刚才这个二发并没有接出质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两位都是辛纳的教练。可能面对这样一场决赛啊，对于辛纳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去处理。就今天开场这个阶段感觉稍微有一点紧。这个反手还是被鲁德带出了一个更加靠边线的落点。辛纳的父母也都在现场观战。15-30。上来之后，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进球率比较低。鲁德还是不抢。

个球对于辛纳来说有点可惜啊，我感觉他已经追上这个球了，想反拍啊，回放一个短球，但是球没能过网。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鲁德开场之后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啊，就是要在底线严防死守辛纳的进攻。其实刚才这个短球啊，追的稍微有点过头了，就有点跑过了。辛纳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上来这个一发状态确实不理想了。

这个球鲁德其实已经有点没打准了，但这个没打准反而是对辛纳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鲁德在底线向辛纳摆了摆手表示抱歉。但刚才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球，进场之后的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的发球局宣告失守。确实需要辛纳在底线打得更有侵略性，并且有更高的成功率。通过前两个发球局，一个发球局一个接发球局的情况来看，这个辛纳距离底线啊，这个站的要更靠近一些。鲁德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成功调动了辛纳。15-0。在红土上，短球的变化还是很重要的。

鲁德这个正开直线的变线落点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克里斯蒂安·鲁德，这个之前啊，挪威的男子网坛的记录啊，都是克里斯蒂安·鲁德，也就是他的老爸所创造的。但是随后啊，这个各项记录都变成了他的儿子

古德反拍切削球的过渡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让辛纳在鲁德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辛纳能不能实现回破。外角方向的一发发出界了。辛纳接二发也不抢，只是要确保接发的成功率。

球，好球。就是你看辛纳整个的站位啊，确实是更加的靠近底线。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这个提前啊就把自己的重心压上来了。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帮助辛纳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虽然在第一盘比赛辛纳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啊，但是随后他实现了回破。

一拍又一拍的扑垫，并且跟随球来到网前，往前这个近身位的反拍。

截击啊，截得非常扎实，脚下的步伐调整也很到位。达伦卡希尔，他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正是有了他的加入，辛纳快速的从一位青少年选手蜕变成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并且现在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强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但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需要自己去调整。

你会看到就是两个人都有底线非常强的这种正拍的变线和提速的能力。鲁德把这个球啊兜得非常转，而且撕开了比较大的斜线角度。就到目前为止啊，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进球率0%。终于把一发发进去了，这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拿到的这个一发赢球。达伦卡希尔

就现在新纳八个一发啊，就发进去一个。对于鲁德来说，随球来到网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前一拍正手的这个斜线的压制没有那么强的效果。他首先没有掰开角度，他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但是辛纳底线反拍的防守还是非常扎实的。辛纳的父母直接得分，辛纳的哥哥也在现场，包括辛纳的女朋友。这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接发球，辛纳回得非常深，也挤压到了这个鲁德的正拍。当然第一时间鲁德应该是向主裁抱怨啊，就是现场有观众提前喊出声了。出界了，发完球之后，鲁德正拍想要放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球没能控制好拍面。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发球局有点麻烦啊，0-30落后。因为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鲁德来说啊，在发球和接发球两端，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赛季辛纳是接发球表现最好的选手。

0: 从战术上来说，辛纳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前一拍啊，成功调动到了鲁德的底线，然后鲁德整个人的站位啊也是远离底线的。这个时候辛纳再去放一个短球啊，这是很好的战术，但这个正手放短球没能过网，手感上差了一些。
1: Lens，
0: 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好球，在二区啊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去之后，进场鲁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30:30。好球！连续两个外角方向高质量的一发，然后都是正拍上手啊，重复落点。鲁德也拿到了局点，正拍制胜分啊，鲁德有四个，而打到现在啊，辛纳正拍制胜分还是零。

0: 辛纳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超过了四分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非常之高。这个放眼望去啊观众席上就找不到一个空位。还有好球啊，这个反拍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直线线路的变化。
1: 八零三六，
0: 这也是辛纳现阶段啊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打出来的网球，就是要有更多的变化让对手出其不意。这也是本赛季赛季初啊辛纳和团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哇，啊，这一分真是一波三折。其实在场面上辛纳是占优的，但是没有想到鲁德回了一个滚网啊，形成了吊短球的效果。那一拍啊，场上的攻守平衡瞬间被鲁德扭转了过来。

0: 球，
1: 正拍啊，把球带得非常转，而且过往的弧度啊控制得也很低平。鲁德通过正手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

0: 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的进攻指数只有19%，而过去52周的平均值辛纳是27%。当然，鲁德进攻指数相较于自己的平均值也是有所下降的。
1: Let for service。
0: 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是只要辛纳一发发进去，他的一发赢球率是100%。
1: Where did you party? 59.

0: 半场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30-15。
0: 现在辛纳的一发赢球率啊，依旧是100%，二发赢球率30%。因为二发赢球率30%啊，这个不算是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旦二发赢球率不高的话，这个一发进球率就很重要了。确实很勇敢，正手主动的上手来变斜线。鲁德正拍出现非受迫失误之后，辛纳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这是本场比赛辛纳在一发上、掉的第一分，就是一发发进去之后、掉的第一分。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辛纳加油。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爆发之后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

鲁德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就无论正手还是反手啊，鲁德这个上旋都是比较足的。这是过去四局比赛当中啊，辛纳正拍的这个质量的评分啊，不足六分。其实，即便现在这个第一盘局分4-4，但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发球啊，包括底线正拍上，这个辛纳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水准。鲁德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发失误。

0: 防守行云流水啊，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的制胜分啊，也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这才是主场观众渴望啊，在比赛当中看到的这种辛纳的好手感。
1: Per favore, grazie.
0: Oh! 这一局鲁德的一发进球率啊，也略有一些下滑。这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鲁德二发。放一个短球，因为这一拍啊，辛纳其实第一时间和球离得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拍子一拉起来，辛纳可能第一时间就鲁德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辛纳是要打，但是辛纳这个拍面一转啊，再次放了一个短球，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时刻鲁德有一发，一发直接得分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其实这个时候好发球啊，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破发点上的二发，这个球鲁德第一时间啊，就是赶到腰线半场的地方，有点犹豫了，就是因为辛纳的这个吊短球的落点太靠近了边线，所以第一时间他有点犹豫啊，没太想好到底打不打。第一盘比赛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强势的一发啊，配合第一拍啊，正手强势的变线。时速170公里的制胜分。

0: 控制好拍面了。
1: 对，站在了，站起来。
0: 就在辛纳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对于鲁德来说，这个空间确实很小。辛纳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底线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斜线，就这一拍啊，帮助他自己从底线的手势啊转换为了攻势，这是非常好的控球能力。然后进场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这个球啊拉到直线的方向，连续三个盘点。这样直落四球，辛纳是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6-4胜出，现在大比分1-0，暂时领先于鲁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啊，就是第九局啊，他自己的那个发球局被破发的那一刻。在面对辛纳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小的闪失、小的漏洞，都会被辛纳在场上无限的放大。

反拍回球，鲁德出现了非射波失误，这个球打得太长了。

好球！侧身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哎，兑现了刚才一发建立的优势。你像这种球，发球发到外角的落点，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打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落点啊，这种球对于谢娜来说，也确实追不上啊，没有办法。

这个球鲁德有点失位了，所以第一时间啊，他是想往自己正拍啊，就是他防守空当上来移动，但是辛纳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塞到了他的反手。第一时间他的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这个脚下不到位啊，最终也导致他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30-30啊，这也是关键的比分。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擦网了。

辛纳正拍斜线的一个提速，这样辛纳也拿到了破发点。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在底线正拍位置上，辛纳的状态确实较这场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啊有了明显的提升。鲁德破发点上的二发，辛纳脚下调整的非常到位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啊，辛纳就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就只要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回归的话，这个对于鲁德来说，接发球端啊能做的很有限。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辛纳发进的14个一发啊，就丢了一分。虽然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一发赢球率啊，确实太高了。速的分点，对，前三拍啊就把刚才这一分给盖棺定论了。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渐入佳境，这个方方面面逐渐回归到了正轨。

这个短球啊，辛纳没有放出应有的质量，就拍撞球的那一刻撞的还是有点太实了，辛纳没能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卸下来，所以这个球

截得有点高啊，有点长。鲁德赶到之后啊，反拍挥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外角方向，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S 球。外角方向带切的一记 S。比赛时长啊，过了一个小时。

从第一盘4-4之后，鲁德已经是被破发两次了。过去他的两个发球局都没能保下来。现在对于谢娜来说，就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无论正拍还是反拍的回球状态质量，已经全面回归到了正轨。而且现在发球也回归到了正轨上。过去的22分啊，鲁德就拿了5分。鲁德着急了，他太希望在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连接快速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把角度给打开，创造在底线的优势。进入到第二盘啊，鲁德就拿了3分。这个接发球，辛纳单手啊没能把球接进来，鲁德高质量内角的一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让对方无法接回的发球占比，辛纳是23%，鲁德是13%。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这个球应该是有点不太规则，就是遇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落点没有辛纳判断的那么深。30-30，这个没有一发啊，对于鲁德发完二发之后第一拍这一拍的衔接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接内，这个球鲁德防得很到位啊，就即便在场面上完全下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也没有放弃。辛纳再往前啊，截直线这一拍没有截好，截的稍微有一点长，被鲁德赶到之后啊，回推了辛纳的一个后场。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其实对于鲁德来说打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很突然的一个变化，也打了辛纳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世界第一的沉稳。

应对，脚下还是快啊，赶到半场推了一个直线，把球推到了鲁德的身后。40-40，底线相持球啊，鲁德的失误，这样送给了辛纳一个破发点。鲁德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5分钟。球也抓住了辛纳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鲁德正拍斜线的一个变线啊，重复落点的线路。

0: 满单效率。
1: 鲁德拿到了局点，进入到第二盘，鲁德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这都已经被辛娜甩在了身后。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53%啊，一发赢球率只有50%。好球！这个球主要鲁德啊是一发发的好，发了一个内角的落点，压在了发球线上。这样鲁德也是历经了波折啊，挽救破发点。成功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0: 非常强势的正手变线。
1: 15 love。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啊都回归到了自己的正常水准，一发进球率80%啊，然后一发赢球率75%，这二发赢球率100%。而且从第二盘开始之后啊，这个辛娜的发球局能够明显看到，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

都是在发接发上，这一分就已经完全被辛纳所掌控了，这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变线没有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第一盘比赛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2%，但是你看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88%。

辛纳的观察非常细腻，最后这个短球掉的也很细致，还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一看对方有点远离底线，这个时候辛纳正手换握，再放一个短球。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辛纳是先发，辛纳是后发，3-1领先。相较于第一盘啊，第二盘鲁德的一发进球率还是有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就一旦没有高效的一发的话，这个对于鲁德的底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脚下调整得很到位，压向斜线的方向，没有出现纰漏。

在这一分上，辛纳是选择来抢鲁德的二番，站位站得非常靠前。

这个球辛纳过不到了。面对着辛纳压到网前啊，鲁德的处理还是挺冷静的。看到辛纳上网，直接把球挑到对方的后场。两个人面对对方来到前场啊，来到网前，这个在底线的防守都是有很冷静的应对。

0: 这拍正手反斜线的落点，鲁德有点没太带开啊。你看脚下辛纳就调整了两三步，这个反手就已经到位了。球，在这个局点上，鲁德是打了一个发哨，这样鲁德完成了保发，将局分追到2-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这一场比赛啊，辛纳有机会成为大师赛

0: 球，这个小球放的真棒。其实这个球鲁德的反应和移动已经很快
1: 了。
0: 你看之前都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节奏很快，然后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鲁德为了救这个短球救的已经很狼狈了，但是跑道往前啊，只能非常无奈的看到辛纳下一拍把球推到自己的身后。

好球。这个阿尔发发球落点鲁德已经提前判断出来了，外角的方向。就在辛纳发球的同时啊，鲁德这边已经向场外来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了。球发的好，这只要一发发进去，对于希纳来说怎么打都对。

0: 这个球辛纳在底线没有办法摆脱出来了。鲁德前前后后一共是有三拍啊正拍位置的强力的提速和变线，两拍都是斜线的方向，最后正手直线的变线啊，一锤定音，30-30。这个时候压力啊给到了辛纳，好球，打了鲁德一个反重心。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这个一发总是有办法能够发进去，而且质量还不差。本场比赛辛纳的第20个制胜分，制胜分是比鲁德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啊比鲁德少了7个。
1: Per favore。

出界了。张新娜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个球底线出界差不多有一颗球。就这一站大师赛也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是法网仍然将采用人工线审。辛娜的这个救球啊，反而是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辛娜的支持者穿着胡萝卜的套装。但辛娜对于这个接发球局是有很强的企图心的。

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局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奔跑的依旧非常的忘我。意大利总统这个正手变线对于鲁德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底线正拍的这种变线的质量是在下降。30-30，压力给到了鲁德。一发出界，这个二发辛纳也是准备上来抢啊，但是第一时间对于落点上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他是准备赌内角的，但是鲁德发了一个外角。鲁德的一发错区了。这样鲁德实现了保发，将局分追到了3-4。刚才这一局比赛保下来啊，对于鲁德来说还是保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局休结束，辛纳的发球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太强了，这个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这个正手真的是让鲁德没有任何的机会。

刚才这个一发啊，辛纳发的并不快啊，这个时速没有过150。这个一发上，辛纳有了一个变化，发了一个外脚的高弹跳。

0: 30-15。
1: 这个接发球，鲁德运气不错，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这个接发球落点接得非常深，辛纳勉强把这个球给顶回来啊，但是落点太浅了。

30-30。整场比赛耗时。

刚刚超过了90分钟。接下来看看辛娜有没有好的发球。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辛纳在底线防得好，攻得更好，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确实是出色。就这也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这次放短球啊，鲁德明显是有所防备了，快速的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斜线的回球质量也不差，这赶到之后反拍斜线啊，这个球回得很快，这个角度也带开了。

齐娜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啊，这个半场的高压球打偏了，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接下来齐娜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保罗洛伦兹啊，这是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也是前意大利的网球选手。鲁德的破发点，好球！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在这个破发点上，一发还是稳稳命中的。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能力。现在，辛纳世界第一的排位啊，至少会保持到温网之后。好发球，就是在面对有压力的比分上，你看辛纳的这个发球总有办法帮助他化解危机。

错区了。比赛对于辛纳来说有波折，这个在发球端包括在

0: 往前啊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最终辛纳还是及时调整好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内角方向内刺球也能够帮助鲁德缓解一定的压力。毕竟这场比赛他不光是面对着现在状态非常出色的辛纳，同时也面对着主场、狂热的球迷。就打了一个发上，
1: 客气了。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一发对于鲁德整个的进攻包括他的底线，这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相比之下，辛纳确实没有鲁德那么依赖他的一发。

와란다 제로 포키란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鲁德拼了一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

0: 查卡瑞，
1: 让鲁德顶住压力啊，实现了保杀，将局分追到了4-5，至少没有让这个比赛在自己的发球局交代出去。

秦娜现在大师赛的连胜场次啊是33场连胜，也是她连续第6个大师赛啊打入到决赛，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连续7个大师赛决赛。秦娜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球，跳起之后这个反拍啊，打出了一个滑板的效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依旧维持着在底线辛纳一如既往的快节奏。去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
1: 登机了。
0: 辛纳的父母

0: 他的妈妈已经有点不太敢看了。辛娜这个节奏太快了，完全不给鲁德任何的喘息机会。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冠军点，距离成为金大师啊，只差一球。
1: Grazie a tutti. Per favore.
0: 漂亮！这球在界内，辛娜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冠军点，这样直落两盘啊！辛娜2-6战胜了鲁德，连续6个大师赛啊夺得了最后的男单冠军，继续刷新由他创造的历史。而且他也成为了自1976年潘纳塔以来首位能够在罗马夺冠的意大利本土选手，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之后男子职业网坛的第二位金大师。全新的记录被辛娜所书写，单赛季啊，他也包揽了全部的三个红土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而下一站，辛娜将会剑指罗兰加洛斯。我们再一次恭喜辛娜，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文俊对古德温，张镇麟过来
1: 转接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镇麟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文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1: 陈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文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文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陈文俊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天顶去过渡，
0: 对，周琦示意陈文俊往里走，凯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

0: 估计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帝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帝拿着就反击。罚球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那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就被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
1: 是
0: 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晓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晓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

0: 伍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的非常主动。
1: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镇麟，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少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少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镇麟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少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0: 是，
1: 那
0: 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区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的。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呢，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镇麟，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

0: 块儿。
1: 对，而且好像彭德赛的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有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仁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彭德赛的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仁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啊。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铮这球，哦，翟耀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是，
0: 你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
1: 的
0: 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赵睿再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赖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狮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
1: 哎，
0: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小瑞，麦基的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九狮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

0: 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2: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2: 是的。
0: 北京北汽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2: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2: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2: 杨俊给到雷蒙，急兵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2: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2: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这球在王杰，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2: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没错，周琦打大王，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2: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2: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2: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2: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2: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2: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2: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
0: 了，又换一个，
2: 好等他。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2: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0: 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2: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西岭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
0: 的。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0: 对，
1: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0: 这边
1: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0: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
1: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0: 没错，
1: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0: 是
1: 进攻端啊，
0: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1: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0: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八分四中四，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1: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跟互相都很熟悉，
0: 也想往里掉，
1: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0: 怀特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1: 是啊，
0: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1: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1: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种，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这样犯规的停止快攻，
1: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全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1: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1: 对的，
0: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你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弗兰克强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

0: 期也没下去，就是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里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这位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刘铮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敏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智霖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智霖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智霖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智霖倒忙。
1: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建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得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0: 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还是在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翟小川确实很拼，
1: 对，
0: 翟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1: 是。
0: 老大哥，再试一个，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然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10分5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1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跟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子兰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
1: 诺布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大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锋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也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调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啊，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对，
5: 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周琦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4: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5: 对，
4: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5: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4: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5: 对，
4: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5: 对
4: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5: 杰曼，
4: 嗯，
5: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4: 对，
5: 强持球能力，
4: 负角度。
5: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4: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5: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4: 是
5: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高位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4: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然而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5: 是，好球，
4: 又扣一个。
5: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4: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5: 对，

0: 要上苏德奔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其实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苏德奔这边犯规，战术犯规。稍微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1: 对
0: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选手，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1: 是
0: 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就是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
0: 对，
1: 这球给切掉了。

0: 陈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0: 对，
1: 所以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2: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2: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2: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2: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2: 嗯，是。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白雷泰德对周琦，
1: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咱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

0: 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诸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嗯，
0: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文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厚了，
0: 太厚了，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而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姐还有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兰康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还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对，

0: 应该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2: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2: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2: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对，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2: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2: 那这两次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2: 因为对方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2: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3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2: 把3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2: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得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2: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

0: 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2: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完了。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很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那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全没有投中，贾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贾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2: 一个，
0: 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1: 是是
0: 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十二分了。
1: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1: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
0: 场全场接着加。
1: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人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只要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
1: 十分球，
0: 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时候走步了吧？
1: 哎，你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红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海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

0: 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1: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能、哦。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1: 嗯，
0: 反而出界。
1: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1: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跟进我下课。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1: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

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的，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

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荷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加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风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

这里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萧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新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因为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三十八秒零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索，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
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

0: 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
1: 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0: 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
1: 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
0: 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
1: 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
0: 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
1: 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洛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

对，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克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威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璐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地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是这个，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

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家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家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

0: 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请呼阿比盖尔封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了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芬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评论好，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克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

利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谢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2、3、4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穆廷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穆廷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

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际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际棒。各队选择的交际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际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然后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记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

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3-4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3-4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

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三十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瓦、尼古拉·比索瓦、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莲·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

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弗列托，而纽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和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艾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一百米完成超越，看看艾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一百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

德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

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德国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里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库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里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茨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茨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啊，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再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

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近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莱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莱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迪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求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
0: 上场的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四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胡安·加西亚，四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凯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四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迪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 后卫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0: 啊，
1: 赫伊森好像是
0: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 嗯，
0: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打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布多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

0: 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鲍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认，鲍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传媒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鲍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鲍尔维德和传媒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西亚，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卡马文加，布拉辛迪亚斯，中场拼抢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利奥，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索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嗯，
0: 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11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1: 是，但是现在球队啊，确实内部
0: 问题太多
1: 了。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球员在场上，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序列之内。
0: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1: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0: 嗯。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1: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0: 丈量好步点儿， 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

0: 铁球
1: 射
0: 门
1: 漂亮，他不是这么想的，打了个守门将罚了半边球门，库尔托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0: 质量太高，
1: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这脚法太快，嗯，而且角度力量
1: 这个速度是吧，
0: 对，
1: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0: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的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
1: 嗯，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维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0: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嗯，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
1: 嗯，
0: 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
1: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的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库尔图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图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嗯啊，哎，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
1: 嗯，
0: 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着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这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侧，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兰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了道难题。
1: 哎、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0: 是
1: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这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0: 对，楚阿梅尼从，哦，这球打的，
1: 哎，真好。
0: 对，真，而且从库尔托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1: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0: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它还有个下坠。
1: 嗯，
0: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托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横梁
1: 了，对吧？
0: 嗯，
1: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抗月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呢，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这里我们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莫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1: 卡马文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贡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0: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九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1: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夏，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个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留到身后打门，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0: 这就是奥尔莫跟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1: 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着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费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0: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默做得非常舒服。嗯，
1: 皇马队员的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0: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
1: 嗯，
0: 可是奥尔默做得太漂亮。
1: 哎，奥尔默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做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0: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1: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0: 对，
1: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0: 那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看看门家，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看看门家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啊。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0: 难、
1: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0: 对，
1: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0: 这个球领得不错，打门，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

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是一越位，还真是补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就是刚才

0: 贝尼奥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看马文加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1: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皇马门将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这个
1: 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
1: 跑得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啊，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是啊，
1: 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
1: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马龙，但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弗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好球，拉什福德，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1: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0: 真好，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1: 是
0: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被一拨，
1: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0: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0: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着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1: 结果膝关节受伤，
0: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他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
1: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0: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确实是的，
0: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1: 是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1: 对，
0: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啊，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1: 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0: 凝聚起来。
1: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它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他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置。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传给你来晚上我的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0: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1: 这球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0: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也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1: 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米修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0: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来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主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这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
0: 嗯，
1: 啊，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拽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

0: 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1: 是
0: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1: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三分钟，
0: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1: 对对是，
0: 他是节奏，
1: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

0: 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
0: 嗯，
1: 啊，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还要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十八岁以下国青队，十七岁以下、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下、二十三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二莫。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0: 拉什福德，这队友套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皇马那边的伤病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对，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坦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我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嗯，好球！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已经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
1: 哎，
0: 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这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楚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马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贺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0: 是，这是战术层面，
1: 对
0: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冲突。奥尔莫呢？

0: 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又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1: 这个球可能
0: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1: 对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犯规，
0: 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秀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奥尔莫一张黄牌，阿森秀一张，各打五十大板。

0: 始收，然后去整理。
1: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2: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裁判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了，
1: 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2: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紧的。
1: 嗯，还好。
2: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贝林厄姆是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1: 哦，这下是哈哈，一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2: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1: 对，
2: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1: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2: 嗯，
1: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2: 考虑一下，啊，
1: 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2: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嗯，
2: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1: 对，
2: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1: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2: 嗯，
1: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2: 是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1: 这可能要吃牌，啊，
2: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队医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嗯，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好像是。

0: 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贝莱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1: 啊，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0: 嗯，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1: 没错，这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这不容易。而且贝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0: 嗯、一直是卢宁打的。
1: 对
0: 啊，角球数目3-4。洛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0: 嗯，
1: 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0: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
0: 嗯，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看望人家，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对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里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
0: 嗯、
1: 因为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了，
0: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看了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远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台。

0: 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梅尼，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那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这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突然架下，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现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
0: 越位了。贝林姆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林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呢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那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莫两个人被换下。弗莱迪德容呢和奥尔莫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要稳一稳。弗莱迪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带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激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
0: 啊。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瑞球，
0: 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下很关键，维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夹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的。
0: 对啊，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球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点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哎，卡住李现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瓦这边把卡瓦文加换下。卡瓦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得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拉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拉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1: 对，
0: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嗯，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哦，前场抢断，

0: 阿诺德。
1: 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楚阿梅尼，维尼修斯要了角球。
2: 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个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一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1: 嗯，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2: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1: 是，这两个人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2: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1: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啊，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

0: 和凯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呀，就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莱辛、贡萨洛角球。
1: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0: 是个未知数，对。
1: 他也在寻求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0: 一个重点转会。
1: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了，
1: 是
0: 37岁。
1: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莫德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0: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这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1: 哦，就是
0: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的。埃维罗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埃维罗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球，
1: 拉菲尼亚。又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0: 啊，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1: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犯规了一个，判了费尔南多·洛佩斯的犯规。
0: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南多·洛佩斯有些不满，
1: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0: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那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1: 嗯，
0: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1: 不是我的事，
0: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1: 你考虑考虑，
0: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1: 要较真，
0: 对，非常投入。
1: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0: 那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
1: 今年也29岁了，
0: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利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利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四四二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吧。突然打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我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0: 这个球
1: 而且2-0了是吧？
0: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角球，
0: 今天得亏库尔图瓦。
1: 嗯。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0: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

0: 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二十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1: 发挥啊，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0: 好球啊，
1: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0: 哎，
1: 慢，这个球慢，
0: 帕拉西奥斯吧，
1: 嗯，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0: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1: 嗯，这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观众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0: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费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三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0: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1: 2-1主场赢了，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
1: 嗯，
0: 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1: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但是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0: 是
1: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1: 嗯，是啊。
0: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1: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
0: 嗯
1: 嗯，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0: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1: 有变化了。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
0: 对，
1: 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2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投机拉伤，

0: 一个就是国城基的腊肠。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1: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0: 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啊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1: 是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
1: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0: 啊、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1: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啊、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是的，两队的门将呢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啊，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呢，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气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气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气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吉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3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2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3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1的位置上。

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的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厘，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的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博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博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博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2。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

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

时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方二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而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二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秒的。那么在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二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娜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娜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7，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的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1对1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1，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3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1。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5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1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
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阿尔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阿尔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4年1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会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阿尔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因为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

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六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两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七，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十四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四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这应该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

3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中国队与土耳其队的循环赛。2026年的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13支队伍参与角逐，循环赛阶段各支队伍呢需要打12场比赛。中国队目前是4胜4负，暂列第七位，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是5胜3负，暂列第六位。
1: 来点，来点，
0: 我们今天赢下跟土耳其的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到时候如果是6胜6负的话，我们是有概率去和现在这支土耳其队去比胜负关系的。中国队今天的一垒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指挥王睿，四垒副指挥韩宇。韩宇呢，在此前的对瑞典的比赛当中啊，在比赛当中是不慎跌倒，所以呢，后续是休息了一场比赛。在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的时候，韩宇是坐在了替补席，而今天呢，重新回到了赛场之上，面对这场硬仗。土耳其队的一垒是申果尔，今年是23岁，胡龄9年。也是跟随这支土耳其队在2022至2025年一共参与了4届世锦赛。来关注双方的第四局，中国队的先手局。我们目前这个营中湖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可以去布一颗站位。
2: 插到三
1: ，OK。
0: 现在以本次巡回赛的数据啊，成功率是89%。今天的成功率目前82%。
3: 下线他一个人，要是够一个人下线，
1: 多少够了？
3: 二号
1: 下线，再下点儿，
3: 二号，
0: 好球，
1: 好球，
0: 嗯，不错，
3: 好球，
0: 也是直接压在中线上
3: 啊，
1: 你出来走，
4: 辛苦你
3: ，OK， 好球，
1: 我感觉好像那四就是有点掉线，有点
4: 四，
5: 北京摇
4: 一点，也得
1: 在北京，啊。
0: 土耳其队的一垒，本届世锦赛成功率87%。今天他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目前已经提升到了93%。
1: 你知道球踢多少次？可是喵！Check， 隆！
0: 选颗我们的黄胡。
6: Super happy，
0: 嗯，推到了十区，但是自己这颗红胡是直接露出来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
7: 不是很好打定，
1: 不太好打定。
3: 粘一个，那粘一个吧，
1: 行，
3: 这边，
0: 嗯、
7: 对，
1: 啊，
7: 可以。
0: 我们选择去悬粘一颗，
7: 二零，
0: 嗯。董子琪本届世锦赛成功率79%，今天的目前成功率是高达100%。
3: 先擦力量，对 ，OK， 擦力量，
1: 四五，
3: 先擦小，
0: 悬粘在左上角，
3: 二号，
1: 老板，
3: 还在走，
0: 再擦一擦，下线擦，
3: 慢，
0: 好球，不错，
7: 15秒4，
1: 啊。
0: 第四局的整体形势比此前的3局啊都要复杂了。
1: 三。
0: 土耳其队二垒卡拉曼。咱们目前的本场比赛成功率也是高于他的平均。

0: 时88%。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悬科啊，这两颗红狐目前的位置关系纵向啊，
1: 这边这掉这么大吗？
0: 几乎是粘死，把我们的黄狐还推出来了。
2: 十二秒，
3: 这点行。
2: 踏板啊
3: ，OK， 十二秒。
1: 嗯嗯，我稍微提一点悬打劲儿啊。嗯。
0: 目前的一进是土耳其队的红狐。我们去处理掉营中这个局面。邓紫棋的悬打。
2: 佳怡，
3: 能刮着吗？刮一点也行。
2: OK， 可以。
3: 劲儿太大了。
0: 效果并不理想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2: 姐姐，
0: 这条线路确实是比较窄啊，刚才想要去就没这颗悬粘红狐的时候想去找打定都觉得稍有困难，所以这一次的出手确实也是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哇哦！这次击打的效果啊，打甩的效果非常不错呀。把我们的黄狐打掉之后，自己甩到了迎新啊。
2: 打这边。
3: 你奔定打，定掉下来一点儿。奔这边打。
2: 就得打这块吧。
3: 打这边啊。
2: 逆时。
3: 行 ，OK。打定就行，差不多，没劲了。
0: 我们要去传了啊！通过上方的黄色站位弧去传掉营中目前的这个情况啊！现在三颗土耳其队的红狐都是更近的，必须要通过这一次出手来简化目前的局面啊！忙碌本届世锦赛的成功率目前77%。
2: 佳怡，
1: 大头，佳怡，大头，走。
0: 带哦
2: ，OK，
0: 也是比较可惜呀、啊。
3: 这劲就大，
2: 他打三个呢。
1: 我那个出手给的太硬了，
3: 再拿黄的找，
2: 也不太硬，
3: 还是拿黄的找。黄的找。对，能。
0: 土耳其队的三垒布拉特。布拉特今天的成功率是79%。他们还是再去布一颗站位啊。目前营中的形势对于土耳其队来讲是乐观的，所以他们要给自己的营中弧去做一个保护。
2: 行，可以，加油。
0: 好，我们继续来做同样的选择，还是来传，
2: 净偏一点。
0: 加油，王瑞。到，
1: 这个，
0: 擦一擦，
1: 再来，
0: 再走一些，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好球，
0: 这一次是打到了。

0: 知本届世锦赛的数据。
1: 行，看一眼。
2: 宝宝还漂漂亮呀！
3: 今天这位
1: 朋友，啊，
3: 看到这位朋友，
2: 那他们不起来跑溜了吗？算了，我到跑溜也不用送菜，
3: 菜跑溜送
2: 菜。有意思，
3: 没钱嘛？都买
1: 了。那这啥呀？
4: 这个吧。
1: 行。
0: 英语的两颗，我们去。
1: 直接打甩。大波感觉稍微
4: 大波不太好打，
0: 嗯，双飞不好打，我们去做一个打甩，
1: 可以往这边来吧，嗯，
4: 十秒
1: ，
4: 加油，
1: 加油。
0: 打掉它之后啊，我们是首先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尽可能的藏住。韩宇坚定的眼神，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效果。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啊，我们现在露头了。
1: 其实往这边甩行，
4: 往这边，主要是那个扣嘛，我怕直接打定了。
1: 他打过来，他那个
0: 露头了的话，土耳其对
2: control
0: 这一头如果打好了的话，是一个三分啊。目前应该是赢中的两颗红狐，距离圆心都更近一些啊！这一颗把我们的黄狐处理掉，土耳其队一个三分局啊。第四局比赛当中的最后一投，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四垒出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土耳其队的四垒成功率是上到了94%，也是实现了一次非常理想的出手。本局比赛土耳其队是拿到了三分啊，目前的比分战至4-2。好，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五局比赛，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局。目前呢，土耳其队和中国队是战至4-2。那 B 赛道上，瑞士队和挪威队战至4-1。意大利队目前2-1领先丹麦队，而加拿大队呢3-2领先韩国队。土耳其队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是拿到了三分啊，那这一局呢，他们打先手，我们中国队来打后手啊。同样，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要通过这一局啊，去多拿一些分数。我们先来投一颗站位弧，
4: 擦点劲，对，擦，
1: 这线不太好，
4: 力量的一直擦，大吗先？
1: 哎，别下，别下，韩宇，我说线不太好，有点掉了。
4: OK， 好球，
1: 好球，辛苦。
2: 你要打这么高？
1: 擦吗？不他妈的慢的死！
2: 哎，你知道吗？都是，都是那个，亚马逊都是，亚克力，亚克力，

0: 这半道也是，对对，顺着也不正。
1: 土耳其队这一局的开局和我们的上一局打的差不多啊，一个踢线上方的入营弧，自己再去投一颗站位啊，但是他这个站的没有完全站住。我们去做一个打甩，
2: 再来点，
1: 把它挤掉之后自己藏住，再刷一刷，
2: 可以，
1: 还是不错的，把土耳其队的这颗营中红给它挤到了十区，
2: 小点哈，
3: 这块中间的半
1: 由于我们的营中弧是露出来的，所以土耳其队这一头是选择击打。哦，打薄了，那自己也是没有能够留住，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再投一颗，藏在自己的黄色站位弧的下方。
2: 等等线，等线，下线，下线，
1: 一定要藏住。
2: 还有五
3: ，OK， 下线加一，
2: 要藏住。
3: 下
2: 一下到底，
3: 要藏住了。
2: 哦，再来一点，
3: 来来，
2: 再，哦哦 ，OK，
3: 好球，
1: 好球。
0: En kötü gol vurur açarsın。
1: 我们藏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头的出手效果很理想。薄了。可能不能刷出去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还是挂赢边的，那要看这个击打带的位置，而不是底座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2: 姐，他的球直，是你那个姐姐，
4: 那个能掉下来
3: 啊，头球没事，
2: 行，
3: 加油。
1: 刚才这条路线想去找我们的营中皇，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好，来看一下董子琪在本局的第二投。
3: 这个差一点。
2: 好，给劲儿了，六，
4: 三，
2: 线。这个球滑。
4: 下线。
3: 有点小。
2: 四。
1: 进赢了，
2: 嗯，好
1: 球！这旋稍微有一些大，线掉的比较多，所以目前呢，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应该还是漏的比较多的。看和下方的黄弧是否有一定的相关啊？佳怡也是全力的刷冰，韩宇也在旁边帮忙。
0: 放上去。

0: 糊涂做文章了。看一下长表。过两条前置线，14秒9。力量稍小，应该是没有能够悬赢我们的黄湖的。这一头的效果并不足够理想啊，还是我们的黄湖一进。
1: 这边我估计也会四，半天没打头。
2: 行，
1: 但是他那个是到后边减速了。
2: 行，
1: 我俩带着。
2: 六去全进六就行。
1: 好，
2: 是奔他单吗？还是往后？
1: 不，往前面去。
2: 主区，
1: 六去 ，OK。
3: 啊，马上得了。
2: 行，可以。
0: 我们往六区去悬一颗。14秒，
2: 他就提线，提线
1: 了，八区啊，
0: 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14秒08，
3: 我感觉有点
1: 速，
3: Dişat abla 9-6. Ben 13-97 idi ben de tuttum onu.
4: Bizde 14 oldu o yüzden 9-6.
3: 9. Tamam valla. Berfin batına temas yeter valla.
4: Aynen gördüm yani.
3: Tamam. Ben de o.
0: Bismillah. 我们的黄色目前一进二进啊，但是迎新是完全敞开的。
3: Oh, Berfin.
4: Bekor. Ama Berfin iyi.
0: 快去对的最后一头，看一下，出现了失误啊！这一次失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失误，这样给中国队机会了，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次一定要把握住啊！
2: 4秒04，
0: 我们现在一进二进啊，
2: 这个
0: 最后要投一个第三分。
2: 咱俩抓紧，
1: 提前，
2: 加油，加油，
0: 稳扎稳打。一个开放式的投掷，期待韩宇的出手。
2: 有点大，
1: 对，不大，
2: 这个不大，
1: 没太给，得
0: 加油加油。
2: 我感觉还行呢。
1: 提线
2: OK， 你的线在外侧，
1: 提线
2: 是正常的，
1: 得擦
2: 二提线，
1: 得
2: 擦
1: 二
2: 提线，
0: 全力擦，没问题啊，没问题，
1: 够了，
0: 好球好球，漂亮，非常好的一次出手，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五局的比赛当中拿到三分啊，这样我们实现了将比分的反超，5-4领先土耳其队一分，下半场见。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与土耳其队的较量当中，在上半场的比赛，中国队是5-4领先对手。在上半场呢，双方都有一个大分局啊。第四局土耳其队拿到3分，第五局我们是拿到了3分。目前的四条赛道当中，瑞士队5-1领先挪威，意大利队是7-1领先丹麦，加拿大队6-2领先韩国队。一上来的第一投，中国队站位，土耳其队进营，这颗进营弧呢是停留在了踢线的下方。我看一下姜佳怡今天的成功率88%。我们去往红湖的上方去旋，把它去做一个垫背。再擦一擦，嗯，还是不错的。土耳其队应该也是继续往里旋啊。伊磊的本场比赛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95%，远高于他本次循环赛的数据。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次悬壶入营。
1: 我给劲儿了，
2: 感觉
3: 我
1: 这个球滑，
3: 哎，
1: 这个球滑，
3: 我
1: 擦
3: 着
1: 的，
3: 擦着，
0: 我们再去往红湖的上方去，
3: 得擦着，
0: 投一颗，
3: 还有正常，二，哦，不擦，掉下
1: ，OK， 好球，
3: 好球，
0: 不错的。
1: 好球！ 一直在 back eight，
4: back eight， back eight， 我直接的85，是在。
1: easy，
0: 土耳其队二楼。今天的成功率也并不是非常理想。
1: Don't miss it as a bad pin. Come on, Ben, for yap, yap, yap, yap, yap. Yap, bad pin, yap, yap, yap. Yap, çok iyi kırıldı. Özün abla. Süper. Güzel.
4: Kal ya.
1: Çıkma. Hızlı olmasa var ya, o da orada kalıyor.
4: Belki geri dönmüyor ki biz atırsa geri.
1: Kötü değil.
0: Fiş alı bir şu.
1: Güzel.
3: Can, can, can, can, can, can.
1: OK.
2: 这个应该会比那个色一点。
1: 好。
4: 赶紧得擦一下。
3: 我先露黑，擦到我
2: 还行，
3: 可以擦力量。
1: 我
3: 线可以。
2: 我来。
3: 下线吗？
2: 下线
1: 擦。擦一点，佳怡可以擦。
3: 韩宇。
1: 可以磕，
3: 可以磕，
0: 我们再去旋磕一个。

0: 放在红湖的上方。
1: 汪汪汪，快一点，汪，快一点。
0: 好桥，好桥。

0: 连续的两个失误，土耳其队的二垒
1: 还是再粘一
2: 个。怎么能把它磕下来呢？
1: 他就这边不带我磕，
2: 是
1: 怎么用顺时，他要先把这边挡着呢。
2: 站位，
1: 嗯，
2: 可以。
1: 反正
2: 只要是
0: 我们这局去控土耳其队的一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去布一颗站位。
3: 然后如果他打开了，咱们再找这个。
1: 等等，
3: 没问题。
1: 等等线，佳怡，别动。等等线，等等线。
3: 三三，
4: 等等线，
3: 停。
4: 三，
3: 哦，下线下线，可以擦，下线。三，
4: 擦到三，
3: 齐齐。下来了，齐齐。下线，
0: 再走一走，
3: 再来，
0: 也是磕到了上方的站位弧，但还是站上了。
3: 转
4: ，break，
3: 给的大，
4: 好吃 ，I'm a fish。好，黑葡萄多好吃！
0: 土耳其队三垒今天的成功率85%。
4: Even or very control the ball. Ready? You got the thing. Oh, good shooting! Good shooting! Good shooting! Good shooting! Good shooting!
2: 稳。
0: 传科之后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红弧一进二进。
1: 要打这个呢？
2: 啊，到中间
1: 留一个，
3: 对，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掉下来，然后把这个打走，
1: 可以。
0: 这次出手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3: 加油，姐姐！
1: 哎，时间整哪去了？
3: 没事，他刚刚就是时间混
1: 了。不是，他给调了，但是
3: 没事，他刚刚没事，姐你不用管。
0: 场上的这个计时的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土耳其队的思考时间几乎是没有走，所以刚刚呢，听到王瑞他们应该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3: 8秒3，
0: 不要受到干扰。
3: 佳怡。OK，
0: 好球，
3: 好球，
5: 好球，
0: 好球，好球，
3: 好球，好球，姐姐，好球，姐姐。
4: 去中国
0: 队吧。中国队队员们之间的这种正向的鼓励啊，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双飞。
1: 不是，他要站位的话，打底角那个球不能随便往下走。
4: 行。
0: 土耳其队今天的三垒四垒的悬弧成功率都不是非常高啊，三垒还不错，三垒是86%的悬弧成功率，四垒是70%的成功率。而且上一局的比赛也是土耳其队的四垒的一个失败的悬弧啊，导致了他们也是让给了我们一个三分的大局啊。这一次他们选择先投一颗站位弧，把自己的营中红先去做一个保护。
1: 打这儿呢，
3: 这样，哎，可以定偏一点
1: 啊，然后看这个应该还能往下拽，
3: 行，可以，
1: 他要给他打开了就行。
0: 好，我们把中间打开，通过这颗红色的站位弧去稍微传一下，把下方的黄弧也稍微带一带。
3: 加油。
4: OK，
0: 韩宇本场比赛的成功率83%，他的悬壶成功率会更高一些，92%。
1: 哦，下线，
3: 下线，
0: 二，这一次击打，
3: 可以，
0: 好球，哇，非常不错，
3: 你怎么
0: 现在中间是完全。

0: 分啊，外圈上的这两颗还是中国队的黄湖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次失误又是相当致命的，这样的话呢，第五局和第六局中国队都是拿到了三分。目前中国队的比分8-4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七局较量。目前呢，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

0: 而土耳其队这边肯定是感受到了压力。目前呢，看到他们的悬壶的成功率真的是不高啊，而且队伍当中的四垒也是队长啊，在悬壶也是关键时刻出现了关键的失误。目前中国队是手握8-4的领先优势，我们可以把局面打得相对简单一些啊，所以第一壶我们直接入营。
1: 我去，
2: 好的，
1: 掉那头去了，
2: 加油。
0: 从今天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土耳其队的击打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你看四垒的击打，它可以达到一个100%的成功率。而今天它的悬壶成功率目前只有61%，那二垒的悬壶成功率63%啊，这都是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的这种情况。的第二颗壶、啊、同样是入营。
3: 五，
4: 别动别动别擦了，
3: 五区啊，
4: 别擦了，可以下线擦，
3: 擦擦擦，
1: 下一点，
3: 六，
4: 开始下线，
3: 开始开始
1: 来一点，再下一点，
4: 来来来，
3: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1: 好球，
4: 姐姐收了一刷
3: 啊，
1: 好。
5: Happy, happy, happy. Yoni, Öznur abla. Happy 50 biraz. Yoni, 50. Öznur dönsün yavaşsa. Dönsün Öznur, dönsün. Arkada olur Öznur, vuracak açık olursa.
0: 看一下这一次投壶的效果。稍微悬浮了一点点。
3: 那边，
4: 你可以先进，
3: 对，就露个边，这边
4: 四区，
3: 四区，
4: 三四啊，
3: 不用，不用，加油。
0: 我们还是打中路，再去进营一颗，目标四区。
3: 感觉得带一点，
1: 我给劲儿了啊。
4: 先不带了，
3: 把四给擦，擦一点，
4: 哦，
3: 不擦就三，
4: 最好是三
3: 区，
0: 三，啊，三区也可以啊，三区我们去投一颗站位，放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上。
4: 二，哦，不擦掉线，哦，不擦了掉线，
0: 走亚中线，好
3: 球，
0: 漂亮，给我们的营中也去做一个保护。我们现在看全队的成功率啊。悬壶上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韩宇92%，王睿88%，董子淇86%，江嘉怡98%啊，成功率呢整体是92%的平均值，对方的悬壶只有81%的成功率，关键的四垒61%的成功率。今天这一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整体的成功率上来对比的话大差不差啊，就包含了所有的垒次以及也包含了击打和悬壶的成功率，对方是83%，我们是86%，而对方确实目前的近几局比赛也是出现了更多的关键时刻的失误，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大比分的落后，更多的失误来自于悬壶。
3: 顺势打好打了，
1: 顺时，
3: 顺时，
4: 你想打

0: 我们也去清站位。
1: 七秒五，
2: 五，
1: 七秒，再见，佳怡，
2: 佳怡，佳怡，
0: 好，清一颗。我们去把局面简单化啊。
3: 亚大步，
0: 看一条，看一下四条赛道的情况。65-3领先意大利队，8-1领先加拿大队，是7-2领先韩国队。意大利和丹麦队的比赛啊，在第五局当中啊，意大利队是拿到了一个5分啊。这样意大利队和丹麦队的比赛啊，打满6局已经握手了。目前除了 C 赛道的比赛结束了 ，A、B、D 赛道还在进行当中。D 赛道的分差也是比较大的，加拿大队领先韩国队5分。这其实是一颗站位壶啊，又投失误了。目前的这个循环赛的战绩，加拿大和瑞士队是保持着7胜1负的战绩，排名头两位。中国队目前4胜4负啊，排在第7，土耳其队是5胜3负，排在第6位。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这一场的胜利都是非常重要的。土耳其这颗站位壶失误之后，我们去找一个双飞。好球，给他擦出去，好球，漂亮，非常成功的一个双飞，100%的成功率。
4: 这个打掉线不行，就打这个。
0: 土耳其队继续来旋，再往自己的边上这颗红壶的下方去旋，藏我们的黄壶下方也可以。
4: 打这个也
2: 行，打这个
4: 啊，可以。
0: 这一次投壶不错。
4: 打
0: 再来一次，好球，漂亮，连续的两个成功双飞。现在大本营当中啊，没有任何一颗土耳其队的红壶，也终于看到王睿的脸上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
5: 别掉下来，
4: 我是

0: 我也害怕它掉线
1: 啊。
2: 中国队今天的开局状态确实会稍微有一些波动啊，但是目前我们打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大家的状态都是在上升当中。继续给土耳其队施压。土耳其队这次要做一个打甩，利用一下我们的上方黄。好，再走一走，嗯，漏了至少是四分之三啊。
3: 晚上可能想找拍自己的两个，昨天
2: 我们继续去把它处理掉，这客户还是露出来的。
0: 大力，
2: 韩宇的传击，传掉迎中红，
0: 好球，
2: 好球，漂亮，非常准，
3: 好球了，
4: 好球，好球，好球，
3: 太有贡献了，
4: 对，
3: 我滑小了，我外点了那样，外了点了一点。
4: 你知道吗？看一道
0: 山，你光打你投入的，
4: 对，
5: 我那个敲破，
3: 我要往那卡一个的。
4: 哎，他要是赢我的话，我不用，他肯定是全露外面的，然后我磕一点把黄的送。
5: Please, my finger is bottom. Please,
0: she's good, good guy.
5: 不要试试，多去那边的老板，多去。
2: 能磕黄，这次还不错。至少是压缩了一分的我们对他们的牵制啊。那这颗弧现在也是漏的，我们继续去给它打掉。
5: 我不穿的让别看什么的了呀。我缺一点。
3: 什么劲？
4: 正常。
0: 大力吧，可以打大力就行，来吧，啊、嗯，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2: 把它打掉之后啊，我们自己的黄胡留住，实现在大本营当中的三分牵制，逼土耳其队后手去拿这一分。并且也是把悬壶的压力再次给到土耳其队的四垒。
0: 加一，再见。
2: 打掉，甩一甩，再往里甩一甩，好球，漂亮。
3: 好球，好球。
2: 好，那这样的话还是给到土耳其队最后一投的机会，这一分他们必须是要去拿的。
4: 我就出手，
2: 而如果一旦像上次一样还是没有能够投好的话，我们依然还是有投分的机会。
0: 我先擦的那个给打掉，
4: 后边也掉很大
2: 第七局的最后一投。
5: 哦，都是。
2: 哦，他选择击打。

0: 太蹊跷了。
1: 选择去做一个双飞呀、啊。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击打能力。确实啊，今天土耳其队队长的这个投壶成功率太低了，所以最后虽然是一个开放式的投掷，然后最后他选择了使用击打去帮助队伍拿到这一分。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追回一分之后，目前中国队是8-5领先土耳其队三分。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八局比赛。第八局比赛，土耳其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低头去投一颗站位，偏离了中线。目前中国队的分数8-5领先土耳其队。另外呢，比赛到目前，瑞士队是6-3领先挪威。意大利队与丹麦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意大利队是8-1获胜。比赛到加拿大队目前7-3领先韩国队。非常好啊，我们把他们的这个中路上的壶进行了一个分壶，自己的壶呢也是去甩到了大本营当中。土耳其队想打中区，我们就不让他打中区。双方的一垒数据对比，成功率江嘉怡是91%，对方96%。应该也是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啊，险些入营。
2: 这球收一点，这直，不是，
3: 这收一点呀，
2: 收啊。
1: 我们再往营里先去投一颗，
2: 再下一点，
3: 再往外，
2: 再下，
4: 好球，
1: 不错。
0: İki. Oo, Berfin. Dönmesin, geçsin yeter. 2-3. Oho. Burası lazımdı bize kızlar.
4: Evet.
1: 还是去投站位。
0: Kötü değil gibi.
3: İkiye kesin gider.
1: 土耳其队并不想让局面太过简单啊，虽然是作为先手方，目前他们在寻找这个把局面尽可能复杂化去偷分的可能性。二垒的对比，董子琪今天是93%的成功率，对方是70%，而董子琪今天的7次击打100%的成功率。漂亮，
2: 好球，
1: 好球，把中路完全打开，
2: 好球，太猛了，太厉害了。
1: 队员之间的互相鼓励啊，

0: 确实，每次听到姑娘们这种正向的、积极的鼓励啊，确实能提升我们的士气。也是这样的相互鼓励和相互信任，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
1: Aynes.
2: Ben de aynı şey.
1: Allah'ım kendisi.
0: Sadece gidişat söyledim. Bu Türkiye deyip zaykü zan yi kı. Tonyan şi. Zung xian. Sen. Sen. Sen. 打开，没问题，好球！
1: 阿姨，
3: 我刚一下天又绝了，还刷的，我是出后遗症了，哥。
4: 啊，我感觉你俩好像又要怼了。
1: İki, yoni, bir iki.
0: 还是风中路啊，同样是一个站位弧。
5: Döner zaten.
1: Oh, kendisi. Aynen.
5: İba. OK. 行。
0: 现在还不着急投赢啊，我们继续去做清理。始终保持中路打开的一个状态啊，方便我们的后手最后一投。三垒的技术对比，王睿今天成功率目前75%，对方是89%。
5: OK， 好球，
6: 好球，
5: 好球，
0: 好，没问题，
5: 好球。
4: 我咋憋住了？这么疼啊？
0: 是土耳其队的一三垒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二四垒次失误会更多一些。
1: Dinlen biraz daha yavaş.
5: Yap,
1: durma. Rafi dönsün sadece.
3: Bir daha fazla gitmiş.
1: Açarsa bunun arkasına gireceğim artık.
5: Aha.
1: Aynen.
0: 好，给到双方的四垒，前面几弧的投掷，双方都是一样的，站一个轻一个，站一个再轻一个。现在还剩下双方四垒手中的各两颗弧，看要不要有一些变化。
3: 93吗？buradan tamam。
0: 韩宇和王睿目前还是非常明朗的。我看韩宇今天的整体状态啊，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之前摔倒的那次，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啊。只是当场比赛在状态上会有一些波动，休息调整了一场之后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色状态回到了场上。
1: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0: 看一下这一头的位置啊。目前应该还是我们的黄湖更近一些。
1: 咱们他那个近是吗？
0: 四类成功率对比，韩语今天89%，悬壶成功率92%，你看对方这个悬壶66%的成功率，但是击打是100%，非常的说明问题啊。双方的四类，一个击打非常强，但是悬壶是一个极大的弱项。而韩语呢，整体数据还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在此之中，悬壶会更加的出色。
2: 你太给，
1: 我正常，我正常带就行。我线路 OK， 我可以
3: 掉线会减速，
1: 我的他的烟草下
3: 六了，
1: 我
3: 六
1: 等着就等，别着急，
4: 大快呢，不行啊，姐姐。
1: 六下线吧，等一下。二
3: 六，
1: 要他下线吧，下线。
3: 下一点，下线。
1: 二号，二号。
2: 好球！
3: 好球！
2: 好球！
3: 好球！
2: 好球！
0: 好，还是悬赢了对方的红壶，这个失误曲线还是可以的。
5: 三仓 ，top 的动作叫 cube，
6: 看。但他这个点，
7: 宋小六这个。
5: Çaprazım da be po. Kaç hızım? 94. Natim 93.
0: 土耳其队的四垒最后一投啊，无论是击打的技术多么的优秀啊，这一投也不可能直接处理掉我们的三颗啊，最多最多处理掉两颗。他这一次选择悬。能不能悬赢我们？没悬赢，我们是第一进的。
5: 05。
0: 所以就说土耳其队的四垒啊，对战伊尔德兹，今天这个悬壶实在是不理想，确实也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的技术，这一次又是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悬壶的失误，他这个目标肯定是要悬赢我们的所有营中黄壶的，但是现在他们停留在了二进。韩宇的最后一投，
1: 这边得擦一点，
3: 我擦气儿，我
1: 擦一点，不用放，小心一直擦，
2: 擦，起诉了，再来点，
3: 没事没事，没问题，
1: 还行，
0: 线路和力量都不错，
1: 够了，
0: 好，我们的第二分，
3: 没事，
2: 好球。
0: 好球，没问题。韩宇的悬壶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这样的话，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再次拿到两分，目前是10-5。来看一下土耳其队还打不打啊？握手了。目前确实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中国队10-5领先5分。这样土耳其队不打了，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啊！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循环赛第9场，手握这场胜利之后，我们目前是5胜4负的战绩啊，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再次恭喜中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非常好。

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岸逊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岳迅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岳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延误岳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新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强硬。

0: 部的三分球，磕了前沿。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稠稠进足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1: Thank you.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李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那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哦，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拉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哇，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奇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也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

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金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金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

小球，乒乓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稠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

0: 好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
1: 谢谢，左手立起来，好。

0: 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珠今天打得相当出色。整体防得不错啊，这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

三分出手球进。深圳队抢得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陆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贺新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9个，对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直接空接了。

0: 赫辛尼法尔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
1: 进入射门，
2: 投球，
0: 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

0: 烤球。
1: 红。

那吕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低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费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租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这两发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中，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峰。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
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嗯，确实不好判断。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何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何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

Hey!

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稠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稠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8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8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3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

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天哪，哇，单节12分，贺新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新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

就刚才那一下，柯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何西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

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郑阳抽抽金珠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抽抽金珠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十二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次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男子两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

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瑟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3年、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对，哈罗普来了，这儿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

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策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的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那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2、第3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4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所以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

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二三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五，现在在进行第三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四位，意大利落到了第五。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西奥雷瑟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洛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他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他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
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

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

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十二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滑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十二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Yes, ye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第二天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短节目。中国名将金博洋作为中国男子单滑冬奥会和世锦赛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米兰周期他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正如他这个赛季的短节目的选取《战斗与失败》所表达的那样，即使面对挫折也要保持坚韧不拔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因为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获胜，不是征服，而是战斗。

外场的户外点名四周。没有问题。

到最后一个跳跃，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非常好的完成所有的跳跃。换足的联合旋转，旋转也是拿到了四级，就要定级接续步。

0: 换足的蹲踞旋转。
1: 中国名将金博洋，本届米兰冬奥会距离金博洋为中国男单创下历史性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正好是10年，当时是在2016年的美国波士顿上，金博洋获得了男子单滑项目的铜牌。10年过去了，我们还记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他，金博洋的出现推动了花样滑冰世界男子单滑4周接3周连跳的瓶颈。
2: 今天这套节目滑的是真的好，因为从回归到现在其实给他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那其实刚开始我都特别的紧张，因为在他团体赛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跳的时候外点4周很狠实，但是其实洛宾是有点小问题。我们看到他短节目的时候团体赛的时候，那个小跳是那个跳跃是给他扣了一点点的分的，但今天完成是非常好的。我们看慢放中的后外点冰4周，高度远度能够在0.65的这个高度还是很高的一个跳跃了，3周半跳做的也是非常的干净。
1: 金博洋在半个月前的北京四大洲锦标赛上划出了这个赛季最佳89.46，而他在这次的团体赛短节目上他的成绩接近于半个月前的表现，仅仅就是因为他最后的两个技术环节，一套定级接续步和一个旋转的基础分值啊，打的是一个2级，因为在四大洲赛两个都是4级，所以呢 BV 分要少了一个2分。但是我们看到这是进入到个人赛，团体赛为他增加了很多信心，个人赛发挥的就更好了，
2: 很稳。今天真的是第一个出场然后打得这么稳。
1: 我们知道每一位名将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积累，他可能已经不再有继续能够保持那种最巅峰的身体状态和最佳的竞技状态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博洋跟10年前看到的他几乎没什么两样。金博洋短节目得分是86.55分，这个成绩超过了这一次团体赛短节目的分数，超了

2分多。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第一位获得国际滑联锦标赛冠军的男子单人滑选手，今年24岁的车俊焕。车俊焕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第五，他是米兰奥运周期23年的世界锦标赛男单亚军获得者。那么前不久呢，也来过北京参加过四大洲锦标赛，当时是获得了一枚银牌。本节目音乐选自意大利作曲家埃奇奥博索的《雨在你黑色的眼眸中》。

站的这个跳跃一定要注意。成了，阿克萨三周在团体赛上他这个动作起空了。

0: 在这次团体赛上丢了一个大动作，阿布赛三周跳，感觉那里面这个动作的分值加上完成分的话是10分到11分，所以对个人赛来说，对于一个有希望在这次奥运会上刷新名次的最好名次的这个柯俊焕来说太重要了。这个动作他可以说这次的跳跃完成了这个赛季来说中国杯、日本站、四大洲锦标赛和团体赛这四场最好的一次跳跃，留在了自己的个人赛上。只是刚才的这套接续步啊，后半程有一点小的问题。他今年的四场国际比赛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四场比赛的短节目接续步全部达到顶级四级的运动员，但是在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受了点影响，定级为三级，但是基础分呢实际上差的不算太多啊、只是有点小瑕疵，就基础分值会低个0.6左右。
1: 今天这套节目算是滑得比较完整了，因为这一个赛季来讲它总是多多少少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应该是非常完整的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奥运会。开场的后内接欢四周

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其实这个跳跃呢，在完成的时候不是很好做，所以很多选手都不是选用勾手三周去连后外结环三周。

0: 重心不稳，但是硬连连起来，但是在做后最后的那个后外 loop 的时候就跌倒了。
1: 车俊焕，92.72分，这个成绩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这是他这个赛季滑的最好的一套短节目，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现在看得出来他觉得他还可以做得更好。第五组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佐藤俊，日本的男单二号。短节目音乐选自2004年的英国影片《等爱的女人》。

到最后一个跳，完成三个半跳。进入到定级接续步，聚焦的三个难度。

0: 和旋转。日本的男单二号佐藤俊，
1: 他场中的勾手四周跳。后外点名四周，重心有一些问题落定，但是他还是很果断的连了两周，要是没有连的话，这个动作失分也就更多了。
2: 对，他的旋转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刚才这套动作的这个失误会成为他今年比的四场国际赛当中短节目技术分最低的一场，因为他之前的几场啊，光技术分就已经能达到55分，刚才我看了一下实时技术分远远到不了。佐藤俊啊，不管怎么说也有一块奥运会银牌在手了。

的赛季最佳是98.06，这次只有88.70，低了10分，目前排名第5。现在大家都在争进最后一组，自由滑最后一组必须要进前6。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继丹尼斯坦之后，哈萨克斯坦又一位男单的新星沙多洛夫，他是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男单亚军获得者。离奥运会最近的这场四大洲赛没有比好，希望他尽快调整过来，他是实力非常强的运动员。短节目滑的是美国科幻片《沙丘》。

0: 实时技术分55.44。哈萨克斯坦队的男单希望之星沙多洛夫今年只有21岁，划出了这个赛季第5场国际赛最高短节目的技术分。这名选手跳跃见长，他知道他自己要想靠节目内容分、滑行表演、节目构成去 PK 像刚才的那些较靠前的选手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一定要保住跳跃短节目，他发挥得非常好，今年都没有跳出这么好过。
1: 对，今年好像在比赛周的时候也是多多少少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就没有一个特别干净的，但都是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奥运会。这套节目是确实是滑得很不错。
0: 像我们现在看到，像不管是肖传文还是沙多洛夫，这个赛季之前的一些比赛都没有发挥好，像日本队发挥好了，奥运会没比好，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值得表扬的，法国和哈萨克斯坦的。
1: 对，其实可能在团体赛上还是多多少少对运动员的这个体能付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慢放中的3周半，
0: 这个动作四大洲赛，我跟

这次的表演就非常成熟，就大心脏奥运会上他就拿出来了，这让我想到他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夺得银牌的那一场战役，很年轻啊，只有21岁，但是都已经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过4届世锦赛，就短短的这一个女篮周期，从世锦赛第32名成长为了世界亚军，就这么一个奥运周期，4年

身边坐的就是丹尼斯坦的妈妈，他的儿子在12年前在索契冬奥会上登上过奥运会的男单领奖台，92.94分，排名第三。这一次男单项目的奖牌争夺，又多了一位竞争对手。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四周跳之神。团体赛美国队可以三选一，但是每一场都让他上的马里尼也只有21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是米兰周期2届世界冠军获得者。这套节目里面，他的两个四周跳比别人都难，一个勾手四周，一个飞虎四周。本节目音乐选自《震怒之日》，波斯王子失落的王冠。

进入到最后一个跳跃。勾手四周，接后外点零三周。跳进的蹲踞旋转。

0: 李宁。马里宁这次主要竞争对手是之后要上场的日本队的剑山优真，也就是上一届冬奥会的亚军。年龄相仿，他们俩一个21，一个22岁。那么这两位选手主要能拉开差距的不是短节目，是长节目。短节目他们的赛季最佳分数其实还是差不多的，就是差的不到一分。主要是长节目，因为长节目它可以上的跳跃的种类是更多，它掌握全部的四周跳，包括阿克塞尔的四周跳。但是成功率，从这次团体赛的自由滑来看，成功率现在是一个问题。那么剑山优真虽然跳跃的四周跳的数量没他多，种类没他多，但是稳定性好，而且整个节目的完整性也更高。
1: 今天这套短节目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他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这套短节目，
0: 这套短节目比他前面团体赛好多了，所以团体赛他就是热身了，练手了。
1: 刚才在做30半的时候还担心，说又会不会又过周了，但是还是很好的完成。
0: 他当时短节目技术分只有52分，刚才我们看打出来就已经到62了，高了10分呢。
1: 开场的后内点名四周。非常的高，在做转的时候，手上你看他也一直在做一些细小的这个细节啊，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名三周上手。
0: 就他这两个，我们现在回放的这两个四周跳，包括四周连跳，加分都已经快加到5了，因为它体现到实际得到的分值是加到 GOE 4.09分和4.76分，就加满了，范本就是这么做才能拿到加4加5。现在我们看的后空翻、单手侧手翻，这些都是现在的规则当中允许在单人滑比赛当中出现，以前只能在表演滑当中去完成。
1: 对，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做的运动员其实并不多。
0: 本届冬奥会男单夺金大热，马里宁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能够跳齐全部四周跳，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的男子单人滑选手。四周跳之神马里宁的短节目成绩是108.16分，全场第一。那么后面要上场的剑山优真，这个赛季曾经滑过108.77，是在2个月前大奖赛总决赛上滑出来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 PK， 谁是短节目第一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今天短节目最后上场的北京冬奥会男单银牌获得者，22岁的剑山优真。这次团体赛他负责短节目，团体赛比了108.67，看看他这次个人赛能不能有团体赛的发挥。短节目音乐选自波兰音乐人马欣与日本作曲家角野隼斗合作的《我愿》。

0: 北京冬奥会的男单亚军，米兰冬奥会团体赛亚军剑山优真。
1: 开场的后内结环四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还是非常漂亮的。
0: 这也是一个加到了加四加五加快加满了。
1: 对，第二个跳到后内结环四周，也是完成的质量非常的高，
0: 手很正。
1: 是的。
0: 当我们准备欣赏他后面的表演的时候，就出状况了。
1: 这位选手的特点，就是慢放中的三周半。其实正常没问题，落冰的时候重心有点往靠在后了。
0: 他这个动作只在今年大奖赛的芬兰站上失败过，就是阿克塞尔三周跳，其他的三场国际比赛包括团体赛全程。
1: 其实还是团体赛可能还是多多少少对运动员的体力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今天再看这个时候，其实不如在团体赛打的时候他滑的那个表情啊，包括这种状态的那么好，感觉有一点点累。
0: 他跟他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剑山正和是他的主教练。剑山优真的得分是，他身边坐的是意大利名将科斯特内尔，103.07，好，这样他们俩差五分，哎呦，五分也蛮大的耶，这是一个三周跳的分数。自由滑，他们两个是争金牌，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现在来看，剑山和刚才的肖传文的分数接近了，这样男单短节目的比赛就结束了。首先我们来看，排名第一的是马里宁108.16，剑山优真103.07，肖传文102.55，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格拉斯尔排名第四，哈萨克斯坦的沙多洛夫排在了第五，中国选手金博洋暂列第1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奥会花样滑男单自由滑的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男子单人滑在冬奥会和世锦赛最好成绩创造者，获得过两届世锦赛铜牌和平昌冬奥会第四名好成绩的28岁老将金波阳。自由滑音乐选自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波切利和英国流行乐歌手兰德·希兰和共同演绎的。

入手三周，接后外点入三周。今后在跳外点的时候跌倒，第二个勾手三周，右外跳接后内两周，

子联合旋转做完了，进入到顶级的编排。

都说奥运会选拔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躯体，但是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他们在赛场上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金博洋作为中国花滑男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自己的第三

0: 三届冬奥会赛场要直面比他更年轻、更健壮、动作难度更大的后辈，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套动作，他的每一个跳跃都拼尽全力，甚至有些孤注一掷，仿佛在用燃烧生命的方式来表达他不负梦想的决心。这是一套令人泪目的自由滑，每一颗明星都会谢幕。金博洋用这套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追忆曾经属于他的青春和激昂。
1: 对，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担心的，就是慢动作中的户外点名四周的一个跳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距离金博洋创造历史，获得中国男单第一枚世界锦标赛奖牌过去十年了，今天的他虽然他的表演更加炉火纯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的积累，他很难再保持最巅峰的竞技状态。所以刚才这套自由滑，他没有选择自己曾经最擅长的勾手四周跳，而是用了后外点冰四周两个。
1: 对，因为回来的时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回来的时间非常的短，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让选手有这么好的恢复，其实在国家还是给他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有了这些保障，才能够让我们再次看到金博洋站在这个赛场上。其实金博洋也是为我们中国男单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这种贡献，那他的财富也将会是我们中国花样滑冰这个男单未来发展的一个，是让我们少走弯路啊，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好更稳的一个借鉴。
0: 金博洋，他身边坐的是许兆晓教练，曾经参加过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142.53分，总分229.08。日本选手佐藤俊，自由滑音乐来自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

户外点名四周，接户外点名三周。要进的雁式旋转。

右手三周完成了所有的跳跃。换足的蹲鞠旋转。

0: 日本男单二号佐藤俊。
1: 从他的日本全锦赛到整个的这个一赛季的比赛，动作的质量、动作的成功率，包括在两场比赛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成功率上来讲，是完成的非常好的。这个三周半有点外甩，但是很果断的溜轮跳，连了一个后内接换三周，后外点名四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这是最后一个勾手，就这块落冰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搭冰了，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给他减分了。

36.20。凭借着短节目领先的优势，目前总分274.90分，排在了第一。韩国名将车俊焕最后一组上场的六位选手是短节目之后的前六名，车俊焕排名第六。自由华音乐选自阿根廷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1969年的作品《疯子之歌》。

后半程的跳跃，后背点名三周，右轮跳接，后背结环三周，

二次三周半，接两周半，没问题。汉族的联合旋转。

0: 点名三周。编排的接续部，非常漂亮的大四位动作，跳进的燕式旋转，最后一个动作换足的联合旋转，
1: 韩国名将车俊焕，这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所以呢他把这个赛季前半程选的原曲目红磨坊在奥运会之前换回了上个赛季的自由滑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那么这段音乐呢在去年二月份的哈尔滨亚冬会上夺得了金牌，那么他选择的是意大利传奇歌手米尔瓦演绎的。他选这个音乐的初衷就是觉得契合自己三站奥运会的心境。
0: 开场的后卫结环四周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在加分上基本都是在加四了。在第二个跳到四周后外点冰四周这个动作已经都落冰了，但是是感觉到稍微差了一点点的高度。落冰的打腿其实有点慢了，已经有点过了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三周

0: 婚内点名三中，接婚内结婚三中，后面的几个跳完成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三周半跳。
1: 他在今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上是获得了亚军。本来这套自由滑的配置就不算太难，只有两个四周跳，所以车敬焕他是凭借着短节目的发挥

181.20，成绩273.92，目前排名第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出场的是短节目的第五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沙多洛夫。自由华音乐选自1997年的法国科幻片《第五元素》。
2: 开场的三周半，右乐跳接后内截环四周，这也是他的招牌动作。

小勾手四周。左边有个小的转身。后眼睛四周。后内点名三周。

三周半。最后一个跳跃，勾手三周，接两周半。

0: 哈萨克斯坦队继索契冬奥会男单奖牌获得者丹尼斯坦之后，又一位世界顶尖的男子单滑选手沙格洛夫。这名选手刚才做的这个阿克塞尔三周跳 Ulin 再接萨霍夫斯四周跳，是他在2024年总决赛上首创。在短节目结束之后啊，他是排第五的，第五和第四跟第三名分差比较大，他跟第三名肖传文短节目差10分。
1: 他太有实力了，因为在计划中完成是要完成后内点名三周跳，结果那个跳成了后内点名四周跳，三周半跳，
0: 这是他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计划，
1: 后内结环四周，
0: 这就是他首创的
1: 户外点名四周。
0: 在今年，这是他参加的全部国际比赛当中难度最大的一场，而且完成质量也是最好的一场。
1: 这是第二个户外点名四周，接户外点名三周。
0: 上一次哈萨克斯坦男单上领奖台是在12年前，在索契冬奥会上。沙多洛夫这个赛季其实前半段比得并不好，他的自由滑最好成绩才是187.21分，但是这一次我们来期待一下。沙多洛夫他身边，画面切过来，现在看到的是目前在领先的几位选手在等分区，
1: 今天特别有意思，总弄了三个等分区。
0: 第一198.64分，总分291.58，排名第一。剑山优真短节目排名第二，比沙多洛夫短节目高将近11分。自由滑音乐选自意大利歌剧《图兰朵》。

第三个四周跳，换点冰四周，游乐跳接后内结环两周。三周半跳，接两周半，完成的很好。跳进的换子阵地旋转。

0: 亚军获得者日本拳手剑山优真，短节目之后他比目前在领先的沙格洛夫高了有将近11分。那么目前这套自由滑在189分以上才可以超过沙格洛夫。
1: 开场的后内结环4周，其实这个应该是很稳定的动作，但今天也是由于紧张出现了这个重心第一跳外甩，第二跳后内点名4周跳，
0: 这就是新增加的。
1: 对，其实都已经落了，这个落冰的时候就是靠的这个外印太大了，所以重心就已经挽救不回来了，还是有点可惜的。
0: 对，剑山优真他是把今年最难的一套节目放在了奥运会决奖牌的这场场次上，他今年比的日本站和芬兰站后外点冰4周跳都跌倒，总决赛3个4周全成了，奥运会没想到出问题了。奥运会团体赛他上短节目，所以这套自由滑是他在奥运会赛场上第一次做。
1: 在6分钟练习的时候他是成了，所以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必须你要有这个十足的把握，你才会对自己有100%的这个信心。这个跳其实对他内心还是有很大的负担。
0: 这是目前在领先的沙格洛夫，剑山优真需要达到189分才有可能超过沙格洛夫。第二，176.99，总分280.06，第二，这样哈萨克斯坦队的沙多洛夫要创造历史了。目前他之后只剩一位了，马里宁登场。马里宁是这次男单自由滑难度最高的选手，这就是为哈萨克斯坦队目前就已经创造历史的沙多洛夫。在他之前，哈萨克斯坦最好成绩是在12年前的索契获得的男单奥运会铜牌，是丹尼斯坦。我们要看到的就是2届男单世界冠军，21岁的美国名将马里宁，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阿克萨尔4周跳的选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6种4周跳的男单运动员，包括阿克萨尔的4周跳。这一次的自由滑里面，他计划要去做7个全部6种4周。自由滑的音乐主题《拥抱风暴我的故事》，他这段音乐是用史诗般的叙事风格讲述自己的竞技历程。
2: Is it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0: The loss is in the unknown. Embrace the storm.
1: Cut 场的后内点名四周。

0: 冠族的联合旋转。
1: 拥有的世界最高难度的美国名将马里宁，短节目之后他领先目前的排名第一的沙多洛夫16分，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技术分沙多洛夫是114.68，在技术分上马里宁只有77，差了40分。这次马里宁应该是划出了这么多年最不可思议的一场自由滑，而不仅仅是这个赛季。
2: 对，就是没有想到他在后半程能就是在跳勾手的时候这个两周都跌倒了，就是由于可能他对自己的这个期望包括所有人对他的期望太高。

0: 了，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1: 之前大家都在觉得金牌归属是没有悬念的，最开始是觉得铜牌有悬念是开放的，后来短短节目觉得银牌都已经可以有多位选手去竞争了，但是比完了沙多洛夫，比完了肖传文、剑山优真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连金牌都不是那么稳了。
0: 我们其实在期待着最后一组可能会一个比一个好，但是最后一组的这个压力也确实是一个比一个的大，所以在其实在这个竞技上，我们也看到，其实你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是奥运会，这组上场的选手大部分包括剑山、肖传文、格拉瑟，大部分的世界排名都在沙多洛夫之前，更不要提马里宁了，他是四周跳之神，他掌握的目前世界上最难的全部六种四周跳。沙多洛夫他只有21岁，马里宁自由滑成绩15，总分8，这样比赛结束。哈萨克斯坦队的沙多洛夫创造了历史，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超过了他的前辈索契冬奥会男单铜牌丹尼斯邓。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剑山优真，季军来自日本佐藤俊，车俊焕获得了第4名，加拿大的格格列夫第5，马里宁第8，中国选手金博洋获得第17名的成绩。

0: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的预选赛，中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比赛是由吴谦和于佳来共同为各位做解说。
1: 中国台北的这套阵容呢大家是比较熟悉，刘铮包括林庭谦以及陈英俊，这都是在 CBA 联赛效力的，
0: 是、
1: 那么整个的比赛的风格包括技术特点都是很熟悉，看一看今天咱们对他们有针对性的一些布置。
0: 上来呢赵睿去找陈英俊，
1: 对，这是同队队友的对位，
0: 对，保球，保持防守强度，
1: 是上来就给压力，
0: 给内线，林庭谦这边呢动作是很快。
1: 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合的那么上线给压力，因为中国台北的后场的双核，也就是林庭谦和陈英俊是他们最重要的进攻发动机。
0: 是
1: 啊，对于这两个人的第一特点熟悉，第二个我们看到上来给的防守强度是不错的。
0: 高步凯连续呢给陈英俊做掩护，打这高位挡拆应该也是对方比较拿手的状态。陈英俊的防守强度是够的，
1: 对。
0: 对方先得两分是给到了内线的高博凯，对方的这个高博凯呢2-13，他属于就是对方比较倚重的内线球员，
1: 是他比上一场对阵日本队的科克呢就是体能啊好球
0: 好球，这边有补进球，针对性的打法，你打得最起劲儿，我肯定先针对你打，中国的球给到也到位，
1: 要注意他的林庭谦和陈英俊是最重要的进攻点，
0: 哎
1: 啊，那么更多的进攻的发动以及终结都是从这两个点去完成。
0: 何新宁，对方的上来肯定是会给一些压迫性打法，这个我们是一定是针锋相对，
1: 没错，
0: 不能有任何的懈怠。首先从今天这比赛防守策略来说，中国男篮防守不能松懈，
1: 是
0: 就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在开局就上半场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教训。

0: 我觉得教训呢，那么更多来源于心态。
1: 对，
0: 开局的心态太紧了，有一些防守过于发炸，太过于重视日本队的一些外线的进攻，给了他很多反跑的机会。
1: 嗯，
0: 但从今天的整个开场的球员的状态，包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心态的状态，相对是比较平稳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投入比赛的情况。
1: 对，小瑞两罚全中，再次扳平。中国队这第二攻得分也是和对方很像，就是通过外线持球手
2: 是
1: 切入制造杀伤的机会得分。高不凯，中国队要注意内线防守，
0: 要注意这个高博凯他的下顺，包括他篮板球。上一场对阵韩国18分15个篮板，虽然在外线的投射是很少的，但是他内线毕竟有2米11的高度，而且呢30岁的年龄，整个体能状态也是不错。
1: 从对手的角度来说，对手是就这5个人，上一场比赛林庭坚出场33分钟，陈英俊32分钟，雷蒙恩31分钟，高国凯30分钟，就是再加上这另外一位先发刘铮，就19分钟，更多投入在防守上，因为他进攻端真的是很不好。
0: 对，因为他再到像高国凯的轮换，下来你不管是曾祥军还是陈冠权，高度能力啊下一大块。
1: 对的，弧线球的点很好，这边赵睿突到比较深的位置，吸引了高博凯这边错位防守，胡金秋这个肘区这儿没人了。
2: 是，
1: 就像吴谦说的，对方啊，这就这一套人马。
0: 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拿了20分，真的是稳定，
1: 非常稳定。
0: 来
1: 看一下错位防，胡金秋这边找陈英俊，
0: 换出来
1: 是，奔筐而出，胡金秋把篮板落点拿下。就是今天这个球呢，开局从刚才吴谦也跟大家介绍了，中国队其实心态比上一场要放松多了。
2: 是，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处理好一个事儿，就是有可能开局甚至到前两节它是一个磨的状态，一点一点磨，有互有攻防，互有来回，有起伏，这都很正常。
2: 是，
1: 但是呢，因为就是对方只有这一套动作，也能够做好应对，
0: 这都没事儿。你给高博凯投个别一两个，
1: 哎，
0: 啊！你看刚才这个赵睿这个协防，过去一下假的，这不是他常规的，是吧？他平时投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1: 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但是要注意他比较有攻击性的一个防守。你上线的两个人，包括他这个高博凯是能防得出来的。刘铮呢又是以防守见长，
1: 没错，
0: 所以咱们得控制自己的失误。
1: 目前呢中国队有2个失误，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呢，一共的失误是12次，中国队还是要控制失误，不要给对方这个三分包括快攻起势。
2: 是，
1: 其实上一场比赛即使说中国台北，先看这球啊，回收篮板不错。
2: 是，
1: 即使中国台北赢了韩国，他们的三分球也非常不好。
2: 球，
1: 好球！这边球交胡金秋，胡金秋是左手挑篮得分。
0: 这球传球的时机非常耐心，第一点、第二点没传，第三点有机会。
1: 行，仍然从中间走，找高博凯的掩护，防得不错啊。
2: 是，
1: 回线。
0: 这也是队友的对位。
1: 对，
0: 那么李洪全防下了刘铮一球。
1: 对，李洪全替下了朱俊龙。
0: 球队的训练当中，在上海队更多的训练的对位，这也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1: 延误之后，高博凯呢往回走，这球其实王浩然是有机会的，应该能投。
0: 没错，
1: 哎，
0: 这种机会一定得坚决。
1: 没错
0: 啊，那么主教练信任你，给你首发的机会，那这个球呢是一定要主动攻。

0: 对方呢是扑篮下制造犯规。注意看高博凯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男篮是一定放平心态，在磨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着急啊起伏啊。林庭谦仍然现在是在天津先行者队效力，两罚全中。正在准备把第二套阵容换上来，上一场表现非常出色的赵继伟准备来了，好球，
1: 点进。
0: 李洪泉，
1: 李洪泉今天一上来以后，明显比第一场，也是国家队生涯第一场更松弛。
0: 是
1: 啊，你从防守啊，包括篮下的篮板球冲抢啊，这个就是有过一次经验以后，
0: 没错，
1: 啊、就有不同的一样的一个状态。
0: 高博凯这边呢，又是到篮下。中国队呢控制住，没有说贸然的去杀伤，
1: 对他确实是有高度，注意退守。
0: 嗯，林庭谦这边中国队防守回来，
1: 搞球了，
0: 对，应该这是一脚踢球，
1: 脚踢球了。 Substitution for
2: China Jack Wei Tiano。
0: 现在大家如果说从比赛开始就一直关注我们这转播的话，你能发现就是中国台北完全是围绕高博凯，
1: 对，
0: 他几乎没有说这球不通过高博凯，除了林庭谦刚才那造罚球以外，对吧，造杀伤他上罚球线，那是他自己突，
1: 就实事求是讲，他去预判咱们的防守策略，就是对他这个后卫的两个人的夹击其实也是有所准备，
0: 是
1: 早出球，
0: 于家豪，
3: 于家豪，
0: 于家豪这万里奔袭
1: 是，就转了五次飞机，
0: 没错
1: 啊。那么，
0: 年轻人真是为国效力的愿望，非常的值得人钦佩。
1: 对，不管多远，在所不惜。
0: 是，追身打，
1: 球
0: 厉害，赵继伟，回归国家队的赵继伟，这次带着充足的能量。中国队要注意对方因为换人所带来的战术执行的变化。他内线呢换上88号曾祥军，
1: 是
0: 曾祥军呢是2米06的中锋，他是等于是和高博凯去打一双塔，但是这个双塔的成色啊应该不那么够，那他还是用高博凯，
1: 还是有一定能力啊。
0: 对，
1: 你面对着、
0: 这个、不否认，
1: 对于家豪还是能够这样完成，开局打的也比较顺，已经拿10分球了。
0: 对，赵继伟漂移投射再中，微波炉一样的手感
1: 啊你高博凯没有出来做延误哦，那我就延续我这个三分的手感和信心，确实是起作用了。
0: 对，而且于家豪这个身高啊确实在，他有威慑力，你看，包括高博凯，这有两次了，到篮下球没打进，
1: 好球，
0: 机会，
1: 哎呀，
0: 王浩然和李洪泉，李洪泉这边，王浩然是完全没做准备，确实可能认为李洪泉是就要出手了，但实际上确实啊，他这儿没人盯防。
1: 可以理解第一次进国家队那么紧张，
0: 对
1: 啊，带来的就是过度的，
0: 就很正常，
1: 是，
0: 对，但是呢就是引以为戒，正好呢郭导把王浩然换下来也冲他发了火了，来好好调整调整。里面是李洪泉，今天上场很活跃，刚才险些又把高博凯抢断一次，对方还是利用突分，最后找高博凯去终结。
1: 是，还是挺注意

0: 去找高博凯这个点。
1: 他现在的控卫呢是上的是39号卢俊祥，赵继伟制造卢俊祥的犯规。卢俊祥呢也是将近30岁，他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后卫，他是属于在进攻端会有一些办法，
2: 是
1: 相对丰富一些。但是呢，就是今天中国队啊，对方攻一次之后，回攻的针对性特别强。你包括说高博凯打进之后，马上胡金秋针对他，或者是于家豪针对他。这边卢俊祥像或者是林庭谦有这种进攻端的发挥，马上回来就针对。实际上这是就执行力挺明确的一个状态，
2: 是。
1: 卢俊祥，陈英俊这边急停跳投，
0: 中距离，还边距弹框而入，这运气还不错。
1: 就除了高博凯之外，先看这球，好球啊！朱俊龙，朱俊龙现在呢，包括在联赛当中，在浙江东阳光这边对不起啊，应该是浙江方兴度了啊，
2: 是
1: 增多了他的持球功，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哎，特别是你刚才面对你身高不如你的这个外线防守人的时候，你是果断往内线杀，这没问题。
1: 高继伟，再等于家豪过来过渡一下，看。站位分布，赵继伟自己直接投，这是今天啊投失的一个，但是没有关系。
0: 对，之前已经进两个了。
1: 现在双方差2分，如何？
0: 篮板球，
1: 对，这边于家豪制造了犯规，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替补的卢俊祥两次犯规了，至少两次了。这是刚才林庭谦突破打进，
0: 包括对于他内线那高博凯，咱们还是要争取去主动杀伤。
1: 嗯，
0: 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内线高点，
1: 是
0: 如果能够制造他更多的犯规，这个对于后面的比赛会帮助咱们变得更顺利。
1: 于家豪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第一节呢还有35.1秒。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不是只有对方只有高博凯投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还有吗？因为我们现在没拿到技术统计。
0: 嗯，看一下，就这一个，
1: 对吧？
0: 就高博凯那一个三
1: 分，就是，所以是他外线的球员没有一个投进三分，这就是郭导的策略。就我坚决不能给你外线去投三分，你看现在又换上高诗妍，
0: 而且咱们刚才说了，高博凯他投这三分，并不是常规武器。
1: 对，高诗妍追身，这是出了一次犯规。
3: 哎，停歇，一防一，不要犯规了。
1: 来，郭指导提醒呢，就是不要犯规，
0: 是
1: 因为现在已经犯满了，
0: 犯规次数到了，
1: 嗯。这球是对方打一个李洪权身后，卢俊祥就是他的进攻端，是会有一些相对丰富的方式。
2: 嗯，
1: 廖三宁今天还没有发挥，
0: 一节最后一波，
1: 找掩护来了，
0: 打西班牙，
1: 突破分球，
0: 好球，
1: 朱云龙命中
0: 了，非常完整的一个配合，
1: 是打得流畅而充分。27-22，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男篮是5分领先，但整体呢，状态还是可圈可点。我们期待第二节能比第一节再主动、再放松一些。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这是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马上第二节开打。 在第一节比赛当中，27-22，尽管中国队

0: 还是有一点起伏，包括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从衔接段，包括像刚才大家现在看到的赵继伟上场之后火烫的手感，给对手整洁，只有一个三分球，还是他的中锋高博凯外弹投进的，这些全部都在线。
1: 那么相比于咱们中国队制定的比赛的策略到执行，更好的是在第一节比上一场的第一节甚至上半场有更好的心态，
0: 是
1: 啊，你能够很正常的很轻松的不用背负太多压力的进入到比赛当中。
0: 李洪全继续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因为从李洪全的角度来说，态度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他为国家队付出爱国的这个状态，上一场比赛赢球以后流泪了，那么希望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球队。
0: 我们多说一句，就是可能我们都能明白，就是当自己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父亲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的时候，这是一个多大的遗憾。但是比起为国效力这件事儿来说，所有的付出应该都是值得的。
1: 是，而且通过上一场比赛第一次国家队经历的适应，今天确实自如，
0: 对，更主动了。因为在联赛当中，包括这之前在这种青少年的选拔当中，李洪全就以这个态度积极敢拼敢抢著称。何为高博凯这球略是出了一个空当，
1: 现在的策略呢是对于他强侧持球人的强掩护，
0: 包括刚才这球李洪全下手下得很准啊。
1: 对，但是今天呢后线高博凯的进攻的主动性和效率不错，那么这个就提醒咱们弱侧的协防要早一点，
0: 是的，
1: 要早一点到位，不要让他在就是更深的地方去接到球。
0: 现在双方是差三分，
1: 对方换了一个联防，
0: 罚球线附近朱俊龙的投篮受到了干扰。小三宁找林庭谦，确实就是不给三分。
1: 对，而且呢你给到刘征这样的位置呢，因为咱们非常了解他的比赛特点。好球，
0: 廖三宁这边先造了刘征犯规了，
1: 犯规。因为像刘征他防守啊，包括打球比较贼啊，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真正外线三分他并不是一个以投手著称的球员。
0: 上一场比赛就是中国台北队对阵韩国队的时候，全场三分球17中4，
1: 是
0: 他是在防守当中真是极为投入的，让韩国队的三分33中8，另外还有18次失误。
1: 他防的韩国队只得了65分。
0: 对对，所以中国队今天呢，从开局的策略不让中国台北队这三分打开没问题，不给他快攻的机会，就我宁可让你高博凯去内线去做一些文章，但是呢我不让你把这些灵活呀速度，包括说真是如果你有手感的话
1: 是
0: 打出来
1: 就需要断。
0: 陈英俊回来，
1: 特别是对陈英俊、林庭谦这两个点的限制，
0: 是
1: 就是有取，就是有舍有得。
0: 赵睿还是针对陈英俊，给对抗，给强度，
1: 我盖掉了。
0: 对，小三娘往里拖，
1: 过来抛投球。
0: 而且是判断了高博凯的护框，慢慢就放开了，延误挡拆不换人，
1: 是篮板球。
0: 李洪全今天在这个进攻端防守端他起到的这种积极的作用，好球，可惜这球传到胡金秋手里，又是

0: 走左手，但这一回呢略是偏出了一些，
1: 对，还是受到了一定高博凯的干扰。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大邱应该再上来一点啊，再迎上去干扰一步，
0: 对，
1: 啊，尽量避免给陈英俊这种中距离的投篮。
0: 小弟守候，二位再起球，这球没有丢，对方是确实给很多的这种动作比较大的延误啊，或者是身体对抗。
1: 嗯。
0: 打我们一个身后，桌上指导叫暂停。
1: 博凯今天拿了15分球。
0: 嗯。
1: 同时刚才这个暂停呢要解决陈英俊连续得分的问题，
0: 对，
1: 第一节都控制得不错啊，这个肯定是中国台北队的重点人。
0: 分球叫过来，这边贺新宁三分如何？
1: 暂停，
0: 漂亮，回来就一个三分球，中的只要说内外线能形成呼应，
1: 对，你面对对面的这个联防，
0: 哎，
1: 上线防的也不是那么高，直接就外线出手。
0: 陈英俊这边回敬一个，中国队要注意，就现在陈英俊首热，而且这是对方外线进的第一个三分吧？今天
1: 外线第一个，
0: 对吧？
1: 而且陈英俊连得七分了，
0: 哎，
1: 啊，这个要引起警惕。
0: 对，包括还可以考虑针对的。
1: 是。
0: 胡金秋。
1: 球摘出来，
0: 救回来，救到对方手里，要注意陈英俊。赵睿退的倒是很快，
1: 是。
0: 对方又一个三分打平，这应该是对方打得比较兴起。卢俊祥外线连着中两个三分，因为对方啊，从身高来说会是就是他的劣势。看王浩然，
1: 王浩然，
2: 这个，
1: 因为反击当中正好是对上了咱们的内线，
0: 是。35平，
1: 嗯。
0: 朱俊龙再回来，
1: 这球没有。
0: 对，贺新宁给对抗，
1: 是，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反击的机会。
0: 赵睿，连续在篮下，赵睿突破，胡金秋二次进攻都没得手。
1: 是。
0: 这一节中国队10中2，突然这命中率下来，其实从这一节开局还不错的。这球给了李洪权一个防守犯规，
1: 嗯，
0: 让雷蒙恩。
1: 给了个阻挡，
0: 嗯，其实到刚才暂停回来，贺新宁这个三分球。中国队其实按说应该是能让自己放下一点，就是没有必要那么紧。
1: 对。所以这比赛呢，就还早，还是得保持耐心。
0: 是。雷蒙恩呢是26岁，在身高在1.97-1.98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锋线，他是属于那种运动能力还是不错，但是从技术上并没有那么出众的一个球员。
1: 对，他在联赛当中呢更多的是以突击，就是突破见长。
0: 赵睿连续突破，哎呦，突破，因为刚才没给出一个比较近的镜头，感觉是对方这曾祥军或者是刘征有对角的球。那我看，
1: 嗯，
0: 这对方啊，应该还是有点这种，怎么讲，要叫不是很好的这种态度的准备啊，就是应该是研究了赵睿他现在伤势。贺新宁呢，手感在，而且呢运动状态在，这两场比赛打到目前都不错。
1: 没错，你特别上一场比赛。

0: 下半场，
1: 哎
0: 啊，你真正打破僵局，那么手持这个打破僵局钥匙的，还真是就是贺西宁，
1: 对，
0: 就是有点走步了。
1: 雷蒙恩，
2: 哇，这边，
1: 包括刘铮，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他这种犯规，这个都是很典型的他的打法。
0: 这次贺西宁很有信心，
1: 嗯。
0: 现在 CBA 联赛的本土球员得分榜第二位，
1: 是
0: 场均有20分，所以在这样的赛场上，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这个信心和状态。
1: 邵睿利用掩护，再给到胡金秋，如何？
0: 好球！
1: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今天第二个三分球，中国队慢慢就是放下了包袱，而且现在注意，就是中国台北队呢，犯满了。犯规已经满了，就刚才刘铮那一下是第四次。
0: 是朱俊龙今天把握两个空位三分机会。
1: 朱俊强，对方呢不停的在转移球。朱俊强今天这一段时间开始他也很活跃。
0: 是，因为刚才胡金秋呢没在篮下做这个篮板球保护。
1: 哎，这边是贺西宁认为是打手了。
0: 是。这个
1: 情绪受影响了，
0: 是得赶紧退手，
1: 是
0: 别找裁判。您经历了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
1: 没错，
0: 就是得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1: 其实从我还是坚持，就是这场比赛，特别是打到这一节，现在中国队进攻端手感是开的。
0: 对，你要延续这个状态，
1: 对，没有必要就是因为一两个小细节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或者甚至又背包袱。
0: 对，你刚才贺西宁用篮球说话，用篮球回应，这个就很好。你其实你经历了上一场最后一节，你心里就可以平复了啊，就是这种困难的局面你已经走过来了，以后就是还有什么比那个更
1: 坦白说，如果说到这一点还有什么能比第一个窗口期两负韩国更凶险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就是这些
1: 都走过来，就到了上一场比赛的上半场结束，是吧？有多少人可能就觉得，可能已经没有太多机会了。
0: 对啊，
1: 最后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现在的这种平常心啊，包括耐心和信心，应该是经过一轮的磨练，
1: 对
0: 啊，就是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体现。
1: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说，就是国家队还是要多去打硬仗。
0: 是，
1: 对方这是针对身高的差距。
0: 哎，老将刘铮也是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在 CBA 联赛打拼了多年啊，也是非常熟悉就是今天的咱们的球员的状态。
1: 守对手之后看姚三宁给到张振林，
0: 张振林
1: 翻身后仰跳投，
0: 好
1: 漂亮！
0: 今天张振林上来第一个球攻的是很顺利，
1: 再次领先三分，延误换防了啊！这边应该是有吹罚出现，
0: 对，这种错位是一定要抓的。田英俊呢，只有1.85米的高度，
3: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说到一个球，封盖，你封盖的点根本就遮不住我这个什么投篮的角度和视线。
0: 是。
1: 胡金秋要下场休息会儿了，今天投入的也确实比较多。
0: 对，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消耗很大。
1: 是。
0: 消耗很大以后，那么今天这个于家豪就要适当的多去替他一段时间。嗯，
1: 看对方这三分球再中，这段时间其实第二节啊，确实给了这中国台北一定的外线的留出来的空间。
0: 对，倒是这卢俊祥是投进两个了。
1: 对，再掉
0: 内
1: 线，
0: 三个人夹击，
1: 造犯规，那就真的看于家豪手感。
0: 是。
1: 而且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要注意一点，就是对方明显意识到中国队在对高博凯的重视，高博凯增多了他的策应，